0: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0: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1: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你们最近有讲到许愿的笑话吗？
4: 应该是没有了。
3: 就我还是会，你知道，现在讲笑话，
4: 战战兢兢，
3: 压力大嘞。
4: 对啊。
3: OK， 许愿的笑话，一个外国人他就找到了一个精灵了，精灵砰出现他的前面，面前跟他讲说：“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
4: 哦，就一个。
3: 外国人就说、：“Can you speak English？” 精灵说 ：“Yes, I can。”然后他就消失了。
4: 这跟你的律师上次讲那个律师的一样。
3: 不要这样。我是精灵。
4: OK
3: 精灵。
4: 不错不错不错、okay. 不错不错不错。
5: 哇哈哈哇。
3: Yes, I can.
4: Yeah, yes, I can. Can you speak English?
5: 你做不见了。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6: 我们等你哦，
4: 等你啊！
0: 更多精彩内容，
4: 锁定星期一到五
0: 早上六。

0: 时间，刚刚算了一下账，今年赚了300多万。
1: 哇！
0: 让我们恭喜刚刚。
1: 谁是刚刚啊？
2: 刚哥，
0: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过关吗？过关吗？过关吗？不过关的我还有多一个
3: 啊，还有多一个，再来吧。
0: OK OK， 有一个帅哥去医院看病，医生要给他做一个小手术，医生就说：“刘辉，别紧张。”帅哥就说：“医生，我不叫刘辉。”医生说：“我知道。”我叫刘辉。
1: 刘辉，不要紧张啊，
0: 不要紧张，
1: 不要紧张啊。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5: 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5: 早上6到10。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这个是外国的一间航空公司，他们在一些新的飞机就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3: 哇，有 gym 啊，有
2: 健身房。在飞机上，为什么会是健身房呢？因为很多人搭这个长途班机，可能坐太久，身体肌肉会僵硬，血液循环就不流畅，就可能会导致一些病痛啊、不舒服等等的。
4: 那机票就算贵一点 啊，就吸引不同的顾客群啦。
3: 对，那倒不如就可以加一个 sauna，
4: 那 jacuzzi， 温泉要不要？温泉，
3: 温泉，
2: 哇，温泉啊！
3: 那我如果我飞美国那么长的时间，
2: 要不要干脆也烹饪客算了？
3: 没，因为有火有炉这些很危险，比较静态一点的。
2: 那我们来想一想，会让我们以后搭飞机更愉快的呢？
3: 啊，打麻将。
2: 哇，动动脑啊，
3: 至少16桌，我跟你讲。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有出席的听众跟音乐伙伴，广播歌王2026圆满结束。
1: 谢谢我们的所有沈阳，谢谢。那 UFM 103会继续支持你们。
0: 恭喜小龙夺得冠军，
2: 这次是第一次我拿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3: 换句话说，你应该是可以把面具拿下来。
2: 大家要不要我把面具摘下来？

0: 首歌曲来自刘若英，后来这里是 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如果你仍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这个路段需要你来留意一下，那是往 Tuas 的 PIE 再过了 CTE 市区的那个路段，看到了有汽车抛锚，希望你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正准备出门吗？看到了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呢？哎呀，感觉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呢，相信今天会是有雷阵雨的一天。而气温的话呢，哎，应该很热，对不对？看到了气温呢，是介于25至34摄氏度的。希望你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带把伞了哟。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UFM

0: 哎，你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星期天早上的10点01分。 Hello， 我是曼一，谢谢你收听 UFM。 然后也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听 UFM 是因为真的觉得啊，反正我也不需要头痛，对不对？我不需要选歌，那些歌就怎么播怎么好听所以呢，就想说可以直接来播一些可能你很熟悉的歌曲，然后呢也会继续的就是为你安排很好听的歌。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现在应该是还是新颖啊，然后就哇很多好歌，就随便哦，就是你扭开你的收音机，你一 on 还是你一上车，你的那个引擎一启动的时候，你就会哇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这个鼓声就开心了这是萧敬腾的王菲，然后待会儿会听到一首叫下完这场雨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本周娱乐热点，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地最大车展盛会的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盛大归来，震撼全场，有超过40个品牌，也会看到汽车配件、汽车服务、转售车以及新车。品牌就包括了 BYD、 Hyundai、 Jaguar、 Leaf Motor、 Lexus、 Mazda、 Volvo、 XPeng 等等。预订车辆并且完成访客问卷，即有机会可以赢取8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5月9号和10号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和第5展厅，这是汽车展销会，而且入场是免费的。如果需要更多详情的话，也请你上网 www.thecarexpo.sg。 The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 SPC 是指定燃油和润滑油的合作伙伴。
1: 本周娱乐热点，
2: 刚刚本周娱乐热点就应该要开麦的，然后一切发生太快了，没有来得及阻止。对啊，就是讲我们只是喜欢 live， 他就是讲因为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Hello， 你好，早上的10点21分星期天，我是曼一，这里是 UFM1003。 然后我想要问你的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了这则就是娱乐新闻，虽然它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它被放的挺大的，然后我就想要问你说，你最近或者是你可能最后一次在路上看到艺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我最后一次就是可能有在路上看到一位很大牌、很大牌、很大牌的明星的时候，是好几年前了。然后我其实也是有吓到，我在新山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看到了周杰伦，然后也没有想到，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周日，然后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也不是特别多人潮，也不是就是你知道吃饭时间，就走着走着，然后就看到，哎，怎么会就是很像有哇好壮硕的人哦，然后中间就壮硕的人走过了之后，中间就有一位看起来没有壮硕那么壮硕的人，然后戴着墨镜，然后很低调，然后走很快走很快这样，然后后面又来了多两位壮硕的人，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哎，是他的保镖。然后我就在想，因为这个画面你才会想到说刚刚那是谁，为什么他需要保镖。然后我回头想了一下，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 Oh my god， 周杰伦。然后后来我们就追上去，然后我就问那个保镖说，哎 ,J Chow 可以拍照吗？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就走了。然后他们应该也是有在赶时间，所以就走得特别特别快。如果说有机会就是让你在可能路上遇到他，你会怎么做？你会半途而废，你看到他然后你就啊算了算了，哎呀反正你知道明星。最近呢就有粉丝在这个机场遇到了王菲本人，然后呢他被直击的时候呢他是素颜的，据说呢他是现身北京要来观赏话剧，他就扎着一个丸子头，然后穿着紫色的运动外套，是有戴着口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我有看到那个视频，可是啊他就是因为一个举动让所有人在网上就疯传，就讲说你看不愧是天后，你看我都跟你说了我的王菲最棒。为什么呢？她做了什么？因为呢就有人认出来是王菲嘛，她也没有什么壮硕的人员在身旁，所以她就一路这样走，然后就有粉丝一路跟拍，她的神情非常的淡定，而且她也很大方的直接往前走，她还很轻松的跟身旁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没事啊，你管她干嘛，别管别管别管这样，然后就说她的这个态度非常的 自然，所以引起了热议。就说首先哇，你看她这样走，她穿的那么素，也没有化妆，你就知道她是王妃，可见她的气场。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说，你看她多么的松弛，人家要拍，他们就说给拍给拍，她也没说给拍，她说别管别管。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你看果然是天后，这种气度真的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就想想，不对啊，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艺人，你也不是王菲，就另外一个明星，如果他真的就跟他的工作人员说，你管他干嘛，别管别管，你觉得现在的态度会是这样子吗？会是说哇他好松弛哦，哇他的气度，你看他那么大气，你觉得会这样吗？我自己觉得啦，不太会。正因为她是王菲，所以这一切才成立。如果你是王菲的歌迷的话，之前就有人问说她会不会就是开始做演唱会，就很想念她。据说她的经纪人有回应说，好听的歌王菲就会

因为他是王菲，所以这一切才成立。如果你是王菲的歌迷的话，之前就有人问说他会不会就是开始做演唱会，就很想念他。据说他的经纪人有回应说，好听的歌王菲就会唱，可是没有特别想要做巡演哦。Oops， 本周娱乐热点。

0: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Suntec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1: Malaysia Truly Asia。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3: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超级好听，这是徐佳莹的歌曲《惧高症》。在之前你也听到了石康君的《实现》，还有梁静茹的歌曲属于陈世安的《兜转》。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时间是10:43，今天是星期天，我是曼一。如果问你最新看的一部这个可能大陆剧的话，你会说什么？相信很多人走不出来，就一直停留在其中一部剧当中，就是它。知道了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就会想到，哇，这部剧的整个情节，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对吧？
1: 本周娱乐热点，
0: 相信呢很多人就是走不出竹玉，然后呢就一直在关注张凌赫，可不可以也关注一下田曦薇？我好喜欢他哦。 OK， 但是说到张凌赫，我刚刚一大早一进来就是直播室的时候，我就看到诶，你知道电脑上面有人打印那个张凌赫的一个照片耶，就有一个脸，然后就放在那个荧幕上，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想要天天看到张凌赫心情就会很好的意思是吧？据说呢，因为最近张凌赫他还是有一直在持续拍戏的这个状态，他现在正在拍的是跟林允合作的一部戏叫做《归卵》，然后呢很多这个歌迷啊，还有歌迷类戏迷都有拍到他，就是很像脚步不太OK， 然后呢甚至有瘫软需要这个工作人员搀扶的一些画面，让好多好多粉丝都非常的心疼。然后呢他的工作室就证实说，因为他有拍武打戏，然后消耗了很大的这个体能，也出现了低血糖，最后呢甚至有诊断出他的左腿肌肉拉伤。然后就粉丝就说，诶，你们知道吗，张凌赫哦每天拍戏超过12个小时了，可是他竟然在5月1号收工之后仍然继续他的传统，那也就是在凌晨，每个月的1号的凌晨他就会更新语音回复，然后呢这一次5月也不例外。你想要听张凌赫说话吗？竟然给我找到诶他的这个就是我刚刚做的这个功课，他说的这个语音来听一下哈。
2: 5月到咯，祝大家天天开心平安喜乐，然后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多多见面
0: 啊，就这样。我还在等。据说呢他们很喜欢，就是粉丝好开心，就说他有很自然的停顿，然后语气啊就让他们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哎呀不要那么拼啊。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张凌赫的话，可以在每个月份的凌晨，因为那是这个凌赫的赴约日，他就会就是让你知道说啊，这个月有什么什么季节，他就会给你一些祝福这样子哈。但是真的啦，我觉得因为他也挺年轻的嘛，然后现在的那个整个声势也很浩大，所以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觉得你在这个时候可以不要工作不要拼吗？有一点难啦。但是还是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田曦薇。
1: 本周娱乐热点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原材料涨，运输费也涨，我们的床褥和家具再不涨价真的要亏大本了。
2: 老板，我听说五月初在 Expo 的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其他参展商都不会起价。
1: 真的吗？那我们也不涨，折扣赠品照旧给。
2: 朋友们听到了吗？五月二号到十号 The Big 家具与装修展在新加坡 Expo 6B 展厅大促销，错过这一次，各种装修和家具价格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第一次我打通哎，
1: 我要点歌。
2: 怎么称呼呢
3: ？Alice， 你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呢？
0: 忘情水咯。
3: 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是吗？
0: 我蛮喜欢他，我有看到他演唱会啊。为什么不可以点张学友的歌了啊？
3: 嗯，因为
2: 刚才播，你其实是张学友的歌迷是不是？
0: 我也是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3: 所以你比较常去张学友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常去刘德华的演唱会？
0: 啊，有就去咯，儿子买给我，我很喜欢那个文红啊。
2: 你是不是也想要听老大的演唱会？要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最近有很多那个竹玉的歌哦，中国风，你知道竹玉吗？
0: 竹玉啊，
3: 不是竹玉，那个竹玉电视剧。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太可爱了吧，周一。如果你仍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希望你可以留意以下的这几个路段。首先是往 PIE 的 TPE， 在过了 Pongo Road 之后的那个地方，需要你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因为看到有汽车抛锚了。再来这个路段也是有汽车抛锚，那是往长一的 PIE， 在过了 Jalan Yunus 那个路段，需要你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最后看到了这里是有交通灯失灵的情况，那是Bulim Street 还有 Bulim Green 的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仍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一定要小心了，注意安全，然后放慢速度。
4: UFM 1003天气报告，
5: 关心一下天气，看到了全岛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呢，相信还是局部多云的，而今天呢也应该会是一个雨天，而是有雷阵雨的雨天哦。气温则介于25至34摄氏度，对，摄氏度，对。这里是 UFM 1003，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星期天，时间是上午的11点。嗨，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有网民申诉列车延误超过30分钟，也有乘客只在嘉里古站等了1个小时。针对今天早上的地铁事故 ，SMRT 在5月3号上午9点13分在官网发文说，汤东线在约清晨6点55分发生了信号故障，在前一晚 SMRT 的原设备制造商阿尔斯通 Alstom 进行信号测试，在系统重置期间，部分受影响站台的列车暂停行驶，导致嘉里古站至乌节站区间无列车服务。工程师正与阿尔斯通工程师合作，尽快恢复运营。SMRT 地铁总裁蓝晓就此次故障给公众通勤带来的不便表达歉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美军人数，超过此前宣布的5000人。彭博社报道，特朗普在昨天5月2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登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时说，会大幅削减兵力，而且削减人数远不止5000人。他并未提供更多细节。特朗普对欧洲国家愈发不满，指责他们无视他提出的协助对伊朗战争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请求。五角大楼星期五一号宣布，会在未来1年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这个消息引发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和党人的广泛担忧。美军在德国驻扎约35000人，几乎占美国驻欧部队总数的一半。美国在欧洲的司令部也设在德国。我是曼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来自邓福如的《未填词》，在之前听到的是方大同的《没啥好说》，蔡依林的歌超好听，《对立面》，还有 Sherman 卓振声的《自己一个人》。这里是 UFM 1003，我是曼一，时间是早上的11:19，星期天，你好。我就是之前有在 SBH， 就是这个报馆这个地方工作了好多好多年，应该可能有8年9年有的吧。所以每次回到这个地方来，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像回家的感觉，就会回想当初就是在这个 team 里面一起工作的一些场景，然后也特别的怀念，就是我的这些可能老朋友，还有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伯乐，就是我之前的老板，也是在这里认识的。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就是胡说八道，然后其中一个胡说八道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说我的老板就是前老板还有伯乐，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他是我老板，然后他是一位智者，他也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只要我需要任何的可能意见啊，还是可能需要任何的我不知道心灵辅导的时候都会去找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胡说八道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题目，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中了TOTO，或者是你中了一笔很大笔的这个我不知道，可能像是 4D 还是什么啦，就是博彩，然后你觉得你会不会跟你周遭的朋友说？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小也很天真，现在还是挺天真的啦，可是那时候真的，因为你看10年前10多年前，可能10多年前有啦哈，10、12、13年前，那时候真的很小。他就说你会不会跟你父母说你中了这个多多，然后我说会啊，然后会跟他分享，跟他们分享，然后可能会把一点钱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等等之类的。他就跟我想说，可是阿哥你懂不懂，那个三叔公的那个女儿的老公的隔壁邻居很惨，他最近哦，哇，需要钱开刀耶，你觉得嘞？反正你这样多，你中多多，我们助人为快乐之本，你会不会可不可以就是可能借一下啦，他们会还的，会还的，也不是很多，手术费大概50000哦，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就胡说八道了很久有关于这个话题啦。然后呢，今天我就刚在你知道随便看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则，我觉得挺应该有用处的吧，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就是没有那么顺遂，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然后很可能也会需要别人助我们一臂之力的时候，如果你被借钱，你要不要借？然后呢，有几个就是可以让你来判断的几个点，可以希望帮助得到你哈。因为很多时候呢，大数目还有小数目，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你的收入、你的生活压力，甚至是你心理的这个承受感，其实都会有密切的关注。所以来告诉你有几个点可以让你来更好的做判断。希望我们都不会遇到生活那么不如意的时候，也不需要去跟周遭的人借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被借的话，可以来考量这三个点。第一是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然后第二的话呢，是你用比例来衡量，因为同样一笔钱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最后呢，你也可以让社会对钱的认知还有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很难很难，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然后这是一个很难抉择的决定。可是待会儿回来就是针对我刚刚提到的这三个点继续的和你一起来探讨好吗？本地最大车展盛会的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盛大归来，震撼全场，有超过40个品牌，也会看到汽车配件、汽车服务、转售车以及新车。品牌就包括了 BYD、Hyundai、Jaguar、Leaf Motor、Lexus、Mazda、Volvo、XPeng 等等。预订车辆并且完成访客问卷，即有机会可以赢取8000元的现金大奖， 附带条件。5月9号和10号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和第5展厅，这是汽车展销会，而且入场是免费的。如果需要更多详情的话，也请你上网 www.thecarexpo.sg。 The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 SPC 是指定燃油和润滑油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1: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0: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1: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0: 上网 Cisco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2: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你知道东风是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吗？超过50多年造车经验，品质稳定而且有保障。还有东风新加坡还荣获 SG Car Mart 和 Motorista 年度汽车大奖，就像东风007，外形时尚，性能也很能打，还配有很多智能科技，
2: 看起来很有高级感呢。
1: 对，而且是高级又亲民的价格，
2: 那一定要去看，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东风展厅亲自体验吧。
0: 11:43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这里是 UFM 1003。当别人跟你开口借钱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判断？就是使用这个数目的大小到底是大还是小？让你就是可以更轻易的来决定说啊，这个人真的很需要这笔钱，但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能力借给他？第一个需要你来判断的就是你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如果这笔钱你花出去了，借出去了，你的生活会不会有所改变？如果说你只是少吃可能几顿外卖，然后省一省，OK 就可以补得回来的话，就好比可能几百块，对于有些人来说几千块应该也是 OK 的话，这就通常属于小数目。但是如果你需要用到自己的存款，然后影响到你接下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计划，就比如可能你需要影响到你的房租啦、教育啦、车贷等等，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归纳成大数目了。不会动摇生活的当然是小钱，但是如果会改变生活节奏的，那就是大钱了。再来，你也可以用比例来衡量，同样一笔钱的话，对于很多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一笔钱只占据说你收入的可能年收入1%之内的话呢，大多可以算是小数目。如果达到可能20%甚至是更多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归纳成为大数目。举个很现实的例子，如果说对高收入者来说，几万块钱可能就是日常开销咯，可是对于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可能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积蓄。所以重点从来都不是在金额，而是它占据你全部资源的比例有多大。最后一个来帮助你来决定说，哎呀，这个人要跟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他？你可以来想想看社会对钱的认知标准。因为每个人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情况都不一样，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共识的，像是几千到几万，不小嘞，这个数目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10万左右， Oh my god，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大数目起点，100万以上往往就代表这一种阶段性的财富门槛。所以呢，虽然说数字不一定是准确可以让你来衡量说你要不要借这笔钱，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对于值不值得借的这个直觉判断。所以真的，如果下一次有人跟你开口说，哎呀，我真的很惨，我是需要借钱，你可以借我一下吗？你可以就是问自己一句，这笔钱是数字还是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帮得到你，也希望我们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不管是被借或者是可能去跟人家借钱，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来自仍然无人知道，在之前你也听到了周星哲的终于了解自由，还有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这里是 UFM 1003中午的12点钟，
1: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UFMA

0: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星期天，也是2026年的5月3号。Hello， 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就是关注一下路况先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了，如果你仍有在路上开车的话，有这几个路段需要你留意。首先是往 AYE 的 CTE， 再过了 Amokyo Avenue 1那里呢发生了交通意外，再来的话呢是往 CTE 的 SLE， 再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看到了有汽车抛锚，需要你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呢是往 SLE 的 TPE， 再过了 CTE 之后的路段也看到了有汽车抛锚。最后这里有交通灯失灵了，那是在靠近 Punggol Road 还有 TPE 往这个鳌岗的方向，所以如果你是人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希望刚刚分享的这几个路段你都可以小心然后留意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关心一下全岛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刚刷新了气象局的网页，看到了全岛接下来两个小时还是属于局部多云的，相信呢今天会是有雷阵雨的一天，气温则介于25至34摄氏度。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F 三，还有另外一位外加的明星成员，这是五月天的阿信组合唱的《放手一搏》。在之后也会听到叮当的歌曲《有一种勇气叫放弃》，蔡明佑《可惜不可以》。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也很喜欢这首歌，就是 SHE 的 IOIO。 在这些年听到了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这里是 UFM 1003。你已经准备好想要出国玩了吗？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又或者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呢，都欢迎你来参加2026新报业媒体的旅游展。这是会在5月2号还有5月3号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7点在新报业媒体礼堂举办的。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入场是免费的。之前我记得有听众问我是在哪一站地铁站下车，对吗？就布莱德啊，Bridal。 然后呢，在现场会有6家旅行社所为你带来超值的这个优惠，也包括了买一送一的配套，还有免费的机票，可能吗？来了你就知道啊。当然有附带条件。此外呢，每小时还有旅游分享会，分享行家旅游贴士，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现在就上网来报名，可以来参加讲座，也可以就是得到更多的资讯。网址的话是 bit.ly/sbhtravelfair、啊、如果你需要网址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然后我把网址发送给你。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的。然后呢，接下来在这个时候呢，先和你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早班的 Play Show， 要来跟你一起复刻回忆。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2: 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3: 来。
4: 丽美老师早。
3: 哎，陈瑶老师早。
4: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复刻这段回忆。我们先从这一把声音开始。这什么声音？大家懂对吧？
3: 对啊，上巴士的时候
4: B 这个声音。现在 B 这个声音呢，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上巴士的声音。但是你还记得在这个 B 的声音之前，上巴士是什么声音吗？
3: 来，这个部分我来。
4: 你是音效声吗？你那个年代上巴士的声音是什么？来，
3: 就大概就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那个巴士公司叫 SBS。OK，
4: 现在也是 SBS。
3: 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
4: SBS 啊
3: ？SBS 吗？对不起啊，因为我真的太久，还不是 Smart 啊，不是 SMRT 啊。
4: 哎，好像也有。OK， 好
3: ，OK， SBS 他们就是那时候是发行的是车票，就车票，而且他的车票呢是要被那个公交的司机打动的。
4: 哦，
3: 对，然后他们上车，然后呢就会打动，所以如果你想要吃票，所以就是你想要这个偷偷可能付。不对的这个票
4: 比较少的钱，但是搭比较长的比较远的路程，
3: 是那就有一点这样小心啊，一碰到他们上车的话你就要赶快下车了。
4: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工作人员会每一辆车都有一位工作人员是吗？
3: 不是，就是刚刚讲的公交司机他会上来所谓的那个、那个是叫检票员。
4: 哦，会有检票员。
3: 对，他会上来就查你的票咯、看你有没有买对这个车票。
4: 所以那个时候是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张
3: 对
4: 上面是可以打动的那个车票。
3: 是里面有分35、5毛、7毛、9毛、1块钱这样子的、然后不同颜色的有浅粉红色啊、粉红色啊、紫色啊、黄色啊等等的这些、那当时呢我们这个那个年代啦，就是你一上车你就会跟那个巴士那个叫什么巴士
4: 车长小姐吗？
3: 也不一定啦，可能是男士，然后就跟他买票。因为我有点模糊，那时候还是我还很小，大概小学生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买票，买了票之后你就坐下来嘛，对吧？然后可能会在某一个站就有那个所谓的检查票的那个人，检票员会上来，然后就会看你买对不对票。
4: 哦，原来如此。
3: 所以你也很难睡觉，你一睡觉等一下搞不好你这样想要吃票嘛，你就想说哎，买的比较便宜一点点，可是你买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搞不好上来他就会说哦，你这个票不对哦， OK， 你这个票只能够坐几个站内哦。
4: 那如果说你被抓到吃票的话，
3: 他就叫你补咯。
4: 哦、
3: 对啊，
4: 就现场再立刻检动啊，
3: 是啦，通常不会这样惩罚你的啦、就假如说不够啊，你的票啊，你要买就对的那个多少站就多少。
4: 所以你刚有说它有不同的颜色，那个不同颜色代表什么？你还记得吗？
3: 哇，不同的就多少钱哦？ 比如三毛半的话，它就是那个
4: 某一个颜色，
3: 然后五毛就那个颜色，哦、七毛，对，哦这个、不同的数额，不同的价钱，就不同的这个颜色。
4: 这个是梅老师当年搭巴士的时候的那个车票，
3: 是
4: 那姚老师搭那个年代搭巴士呢，也是有声音的哦，是滴滴，然后哔，啾啾。我有点忘了这
3: 个声音吗？三个声音，
4: 有三个声音。为什么会有三个声音呢？因为你要先把车资卡先插入一个黄色的机器，一个橙色的机器里面，接着它就会显示不同的车资，你就要按，比方说最近的就是六毛在左上角的，你就按那个按钮，接着你的车资还有另外一张小小的票
3: 就吐出来，
4: 就会从左下角的一个口吐出来啊。然后这时候那张小小的纸你不可以丢掉哦，因为也是会有检票员上来查你的那张纸的、哦。
3: 听众是说是一个车上会有检票员跟查票员
4: 哦、有听众说现在有检票员只是比较少了。复刻回忆，东西还是老的好。
3: 说的，喂，
2: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感谢所有出席的听众跟音乐伙伴，广播歌王2026圆满结束。
4: 谢谢我们的孙二强，谢谢。那 UFM 103会继续支持你们。
3: 恭喜小龙夺得冠军，
5: 这次是第一次我拿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我正在筹备一个 EP 要出专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6: 换句话说，你应该是可以把面具拿下来。
5: 大家要不要我把面具摘下来？

0: 这首歌曲来自蔡淳佳的依恋，在之前你也听到了蔡健雅的歌曲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李荣浩的耳朵，还有张韶涵的歌曲有形的翅膀。OK， 是我看错吗？有形的翅膀是对的。 OK， 如果你有喜欢这些歌的话呢，就一定要继续的收听 UFM 1003了。今天是星期天，时间是下午的12:42。Hello， 你好，我是曼一。如果你和我一样就是打工仔的话，然后一直都在职场，就是可能看到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手段，一些可能比较一直在重复的戏码的话呢，你就不容易会发现说真正有能力的员工啊，往往就是在这间公司最先离开的。反而呢，留下来的一般都是可能比较二流表现的。但其实这个问题在管理学还有人力资源领域哦，早就有迹可循。像是市场价值啊、职业机会啊，以及心理契约的失衡等等，都是主要人才会流失的原因。而且我们喜欢探讨这些，因为我就觉得你看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基本上就是全职在工作，然后从早上也不是9点开始，我6点多起床，对不对？我才可以9点到公司，然后很多时候你也不可能只是做到6点，你也会加班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这些迹象，还有很多一些可能值得我们来观察的现象，是很需要不管是人事部啊，还是就是领着高薪的这些领导层的人，真的是来多多的理解的。首先，强者永远都有选择权。如果是很优秀的员工的话呢，通常啦，我们先不说现在的大环境没有特别好，他们都算是稀缺资源，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有猎头公司主动找上门。所以即便他们没有想要跳槽的打算，可能也会有人来 call，hello，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要转换跑道啊？结果就是呢，很多公司基本上他们都是留不住人的，因为越有能力的强者就会越容易被市场给带走。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真的很可以理解的，就是能者多劳这四个词，我真的每天在工作的时候都跟我自己说这四个词。通常能者呢都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负荷，他们的负荷能力也比较的不一样，因为都有一个隐形的逻辑，在所有的公司当中，重要的事情要交给最可靠的人。然后呢，这往往也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我做得越好，我的任务越多，我承担就越多，可是我的回报嘞？对，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哎，我扛太多了，然后我又很像你知道薪水还可以再更棒一些，同时可能又感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对不对？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成长空间，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说，哦，我停滞不前，我应该是要去找另外一个可以让我可能可以体验更多、感受更多、挑战更多的一份工作。所以刚刚以上的这番话哈，是说给你知道领着高薪的我们的 C-suite 领导层的一些VIPs OK 来探讨一下，然后想想一下。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其实你们在当四造车祸得势的时候，当司机跟你聊开的时候，你会聊事实还是你会
3: 避而不谈
2: 啊、或者是说一些小谎？
4: 那如果我遇到四造车司机是我们的听众的话、既然都已经知道我的身份，那我觉得聊起来就会比较自然跟轻松一点点、但如果他不是我们的听众，你在报馆做工啊？
2: 我有被问过，哎，你来报馆啊，你是做什么的？
4: 对，
2: 我是记者。
3: 我有讲过记者嘞。
2: 那看也要看个性哦，看这个司机跟这个乘客他们的个性。他有些人是喜欢聊天的，有些人是不喜欢聊的。你就好，就是我一上车，你就让我安安静静这样子。我曾经试过全程，我就一直在那边纠结，到底要不要跟司机聊。
3: 可能他也在纠结。
2: 有一次遇到我到目的地的时候，就到公司，我就在下车之前，我跟他说了一句说：“谢谢你锁定在 UFM 103。”
4: 然后说：“哈，你是丽梅，我以为你是咏梅。
2: ”韩咏梅吗？
4: 我们的老板
2: 韩咏梅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这是费德尔的歌曲，你会来看我吗？哎，好哀伤哦。在之前也听到了袁咏琳还有周杰伦的歌曲《画沙》，以及一首合唱歌曲高尔轩 OSN 还有派伟俊组合唱的《Hold On》。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看到了这个路段需要你来留意，那是往 AYE 的 CT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看到了那里呢交通是比较拥挤的，所以如果你有在附近的话呢，希望你都可以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你那里下雨了吗？看到了新加坡全岛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呢，多部地区是局部多云的，不过呢相信在东北部都已经开始在下雨了，今天会是有雷阵雨的一天，气温则介于25至34摄氏度。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时间是下午的1:01。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地铁汤深东海岸线列车服务已大致恢复运作，但在嘉利谷站和乌节站之间列车会放慢车速行驶。经营汤东线的 SMRT 今早上午11:10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汤东线全线服务已恢复，不过嘉利谷至乌节之间的双向列车改为人工驾驶运行，直到服务结束，列车行驶速度因此较缓慢。SMRT 提醒途经这段的乘客应该预留额外通勤时间，或者是考虑乘搭免费接驳巴士。汤东线今天早上发生严重故障，从乌兰北到碧湾之间全线27个站点的列车服务一度中断。根据初步调查，事故相信与法国原设备制造商阿尔斯通 Alstom 进行的信号测试有关。有网民申诉列车延误超过30分钟，也有乘客只在嘉利谷站等了1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美军人数，超过此前宣布的5000人。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昨天，也就是5月2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登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时说，会大幅削减兵力，而且削减人数远不止5000人。他并未提供更多的细节。特朗普对欧洲国家愈发不满，指责他们无视他提出协助对伊朗战争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请求。五角大楼星期五1日宣布，会在未来1年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这个消息引发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和党人的广泛担忧。美军在德国驻扎约35000人，几乎占美国驻欧部队的总数一半。美国在欧洲的司令部也设在德国。我是曼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是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在之后，你会听到 AI。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在之前听到了潘玮柏的《24个比例》，薛之谦的歌曲《AI》。这里是 UFM 1003。本地最大车展盛会的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盛大归来，震撼全场，有超过40个品牌，也会看到汽车配件、汽车服务、转售车以及新车。品牌就包括了 BYD、 Hyundai、 Jaecoo、 Leaf Motor、 Lexus、 Mazda、 Volvo、 XPeng 等等。预定车辆并且完成访客问卷，即有机会可以赢取8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5月9号和10号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和第5展厅，这是汽车展销会，而且入场是免费的。如果需要更多详情的话，也请你上网 www.thecarexpo.sg。The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 SPC 是指定燃油和润滑油的合作伙伴。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某一天，有一只青蛙在跳跃的时候，它突然滑进村庄小路边的一个大坑洞里，它费尽力气却没有办法跳出坑洞。不久之后，有一只兔子偶然发现困在洞里的青蛙，它想要帮青蛙离开坑洞，可是兔子也失败了。后来，森林里有许多的动物很英勇地尝试了3、4次，想要将这只可怜的青蛙救出来，但最后都还是放弃了。他们说，我们还会再回来的，我们会带一些食物给你，这样子你可能可以在这里待一阵子。可是他们转身去找食物，才不过一会儿，就听到青蛙在他们身后跳跃的声音。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以为你没有办法逃脱掉。青蛙回答说，哦，我是没有办法，可是你知道吗，有一辆大卡车朝着我开过来，我不得不逃啊。有时候并不是没有出路，而是因为习惯原地踏步。如果我们意志不坚定，总是彷徨犹豫，肯定寸步难行，因为自己就是最大的阻碍。既然原地踏步也会磨耗我们的鞋底，何不迈开脚步，勇敢地走出去呢？在5年后回头看时，你想回到原来的生活，还是换一个方式重新开始？当人生停滞不前的时候，不妨停下脚步来，好好的想一想，你希望5年后的自己做一些什么事？你希望5年后的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希望5年后的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直走旧的路，就到达不了新的地方。努力并不是盲目的投入，要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目标越明确越好，越能够激励自己前进，愿景越清晰，在每一次经历低潮的时候，就越能够提醒自己坚持下去。心灵小故事，下午12点40分首播，晚上11点30分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一起三八
2: 五不用孤独。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我是林宥嘉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心动拍拍》，你有跟着一起唱吗？在之前也听到了 Dior 大影的《靠关系》，还有翻译成的歌曲《I Believe》，以及邓紫棋的《倒数》。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下午的1:43。Hello， 你好，我是曼一，而且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号，也就是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呢。你敢信吗？我们竟然进入了五月份了。不久前还在倒数，然后不久前还在过新年，突然间就已经五月份了。今天因为是雨天，所以准备好计划要干嘛了吗？我待会儿就是因为我们家最近刚搬家，所以最近就一直有邀一些朋友来家里玩，这样，所以待会儿呢会邀请就是长辈来家里玩玩，然后看看。所以待会儿就是放了班之后，放了工之后，可以就直接出去，然后可能去买一些材料啊，今天晚上准备在家里煮饭。你不觉得这今天这个天气，诶，你那里有下雨吗？应该很适合吃个火锅，对不对？我们家就是时不时就火锅，因为很方便。然后像我这种不会煮的，你知道，买一包底料汤底，然后就掺水就 OK 了，就是一顿了。当然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料啦，所以待会我们就会准备这样。但我们今天不吃火锅哟。如果你有跟我的这个 IG 的话，可能待会儿我晚上可以拍一下照片。我们今天会吃那个韩国料理，因为我们很爱很爱吃韩国料理，然后今天来的长辈都很喜欢吃韩式料理，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个那个部队锅，所谓的 Army Stew， 然后可能也会煎一个那个煎饼，他们的那个 Pancake， 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们家很会煎煎饼。我不会，这不是我，但待会儿我会拍照，就我会拍照这样还有吃。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想好要干嘛的话，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天气哦。因为看到了，相信全岛现在多部地区都是有在下雨的，而且今天是雨天，会有雷阵雨，气温则介于25至34度。如果你仍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也希望你可以留意这个路段，那是往 MCE 的 AY1， 在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那你看到了有交通意外，所以希望你都可以就是特别特别留意了。然后呢，紧接着也会继续的为你就是安排很多首很好听的歌，希望在雨天的同时也可以继续的陪伴着你，所以希望你都可以不要走开啦，继续收听 UFM 1003。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Lone Ranger、Firework、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你知道东风是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吗？超过50多年造车经验，品质稳定而且有保障。还有东风新加坡还荣获 SG Car Mart 和 Motorista 年度汽车大奖，就像东风007，外形时尚，性能也很能打，还配有很多智能科技，
2: 看起来很有高级感呢。
1: 对，而且是高级又亲民的价格，
2: 那一定要去看，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东风展厅亲自体验吧。
3: UFM 1003，优选好歌。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UFM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0: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1: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直播的，其实我没有看，
2: 你也是没有看
3: 我有看，
1: 他跟陈耀两个人，哦哟，我们看得下去没？就是他那个唱这样唱，其中一组啊演唱啊，然后网友的一个评论就很有趣，他说他们在好听跟难听之间选了好难听。
3: 你说的
2: 是那个三个人的吗？
1: 李小冉那组的，
3: 对，心愿便利，
1: 我觉得好好笑。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是鲁豫访问范晓萱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们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2: 那就是
1: 早起。其实早不早就要起床，
3: 但我相信其实很多要去这个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节目当
1: 红，
3: 对，就是赚一些人气这样子。
1: 就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就是很想红。
2: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吗？因为你一直都红着，是不是
1: 叫黄文红？
3: 我也有一个红王。
1: 你是有一个红的。你叫沈佳红咯。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如果今天啊就是那个披荆斩棘来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
1: 应该是诈骗吧。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张子宁还有李心一的一念，之前是蔡琳的舞娘。
1: 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这是一项公开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Firm Hold Lone Ranger Firework Business World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看到的都是一些道路工程，包括了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另外是 PR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继续的小心驾驶。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多个地方都在下雷阵雨，特别是西北部。我刚刚在来直播室的路上真的是下着蛮大的雨，所以现在的鞋子是有一点湿的。如果你在外头的话呢，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目前的气温是25到34度。

0: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右任。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来到了全新的月份，也是周末啊，要祝你周末愉快。两个星期没有值班了，因为上个星期去到了广播歌王比赛的现场，去支持了 UFM 的这个活动啊。你有在现场吗？如果你在听节目，你上个星期有在现场，可以通过 WhatsApp 告诉我一声。然后当然那里的参赛者真的是都很厉害，唱歌很好听。那除了是广播歌王的比赛之外呢，其实我在那个现场当中也有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因为它其实是配合我们公司的这个文帆节，所以在那里呢有一系列的活动啊。像上个星期我去了，除了是观赏我们的比赛之外呢，它其实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只要集合4个不同的印章，然后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可爱的钥匙圈，我把它带到了直播室，因为真的是很特别。它的这个概念呢，就是用我们童年用的那个饼干罐头，对吧，那个饼干罐，然后里头呢可以装一些富有新加坡特色的物品，像是什么榴莲啊、红龟果，我看到这个咖啡、奶茶等等的，甚至是有麻将，所以我其实忍不住，我去做了2个我把那个活动玩了2次，就为了做这个钥匙圈2次，所以我把它那个放到了 IG 上，如果你想要看这个钥匙圈可以去我的 IG 看一下 _MIGIA_MEEKIA 是我的 Instagram。 然后呢，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剩下蛮多的这个钥匙圈，以后的活动应该也会通过不同的活动来送这个钥匙圈，如果你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次我们华文媒体集团的活动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派对尽情释放。
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
0: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插班生的在之前也听到了梁静茹的宁夏，以及五月天的终于结束的起点。本地最大盛会的 Car Expo 汽车展销盛大归来，震撼全场，超过40个品牌，包括了汽车配件、汽车服务、转售车及新车，包括 BYD Hyundai、 BYD Hyundai、 JQOO、 Leapmoto、 Lexus、 Mazda、 Volvo、 XPeng 等等。预定车辆并完成访客问卷，就有机会赢取8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5月9号到10号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和5展厅的汽车展销会入场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网 thecarexpo.sg。 The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 SPC 是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路况。这几个路段都是交通灯失灵的，要请你特别的留意 Pioneer Road 以及 Benoit Road 的那里，还有这个 Ang Mo Kio Avenue 1和 Avenue 2之间，最后则是 Bangkit Road 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Bangkit Road 和 Bukit Panjang Road 那个地方的交通灯失灵了，继续的小心开车。3点21分，你好，我是右润，这里是 UFM 1003，要和你聊一聊这个星期在网上讨论点比较高的一个话题，也来看看你的想法是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说的是好像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呢，他们就在探讨一个可能可行的点子，然后呢结果在网上就很多的网民在讨论这个点子呢，就是让35岁以下的单身者，他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潜在的另一半嘛，所以呢帮助他们就是可能可以通过一个问卷。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先完成10分钟的问卷，从中呢了解到他们的兴趣跟价值观是什么。那了解了之后呢，这个问卷在进行了之后就会帮他们进行配对，可能可以找一个兴趣跟价值观都相似的另一半，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开始约会，对不对？约会的第一餐呢据说是免费的，因为是这个政府有关部门推出的点子嘛，所以呢他们可能就可以提倡说帮你付约会的第一餐的费用，然后呢接下来还要通过SingPass来核实身份。所以我在想，如果你是35岁以下的单身者，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象了，那如果你想要找对象，你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来找对象吗？你会认为这个点子有效吗？就刚刚说的完成十分钟的问卷，然后了解你的兴趣跟价值观，再帮你进行配对。如果有配对的话呢，我会就是政府会赞助你的第一餐约会的费用，然后呢你必须通过SingPass来核实身份才可以参加。你觉得这个点子有效吗？先说这个其实只是刚刚在讨论而已，他们还是在初步的阶段，没有说一定会试行的。但是这个点子就很有趣，很多人就在讨论，有些人觉得应该行得通，有些人觉得行不通。你呢？你觉得这个点子有效吗？第一次的约会赞助。

0: 感谢所有出席的听众跟音乐伙伴，广播歌王2026圆满结束。
1: 谢谢我们的十二强，谢谢。那 UFM 103会继续支持你们。
0: 恭喜小龙夺得冠军，
2: 这次是第一次我拿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3: 换句话说，你应该是可以把面具拿下来。
2: 大家要不要我把面具摘下来？
4: 我跟我

0: 叮当的好难得，之前是杨宗纬的洋葱，也听到了 Aline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BK1 往 PIE 经过了 Mandai Road， 要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点子行得通吗？我们刚刚就在聊这个在政府科技局推出的点子。先说这个点子呢，其实是还在很初步讨论的阶段，所以根本就没有要试行。应该说如果真的要试行的话呢，距离试行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在讨论当中了。说的这个点子呢，就是可以帮助一些单身者认识潜在的另一半哦。所谓的交友的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吧，他们的这个点子呢，就是让35岁以下的单身者完成10分钟的问卷，然后呢了解他们的兴趣跟价值观，从中帮他们进行匹配。如果匹配了，他就说政府科技局就会请你们的第一餐，就是说第一餐是免费的，由政府科技局出吧，可能对，然后你们就去约会吧，然后从中看有没有办法再发展。然后据说如果你要参与的话呢，是要用SingPass来核实的。但是这个点子呢，在网上我看到的评论都是好像很多人都在觉得说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有些人觉得好像不是说第一餐由谁付就可以解决人家交往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吧，然后为什么年龄是35岁以下呢？为什么不是40岁以下或者是更高还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也他们还在还好像是只是还在讨论当中，所以也没有说一定是35岁，只不过就是给一个数字。然后更重要的就是那个SingPass的核实，还有那个从中了解到你的兴趣跟价值观进行匹配，这两点你觉得同意吗？你觉得可以行得通吗？来看一下听众的想法。有些听众问说这个食物是什么食物，是快餐吗还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那个食物应该也不是重点，重点是第一餐是有赞助的。这位听众说他觉得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他说谈恋爱也需要缘分和机会遇到对的人。但我觉得他就是在帮你制造机会啊，你说要遇到对的人，通过了解你的兴趣跟价值观算是遇到对的人，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不是吗？然后这位听众他说真心找会找得到，所以是一个好的点子，可以帮助有心人，而且听起来很安全，因为有SingPass的核实，知道你的身份，你就不敢乱来了。来听听看这位听众怎么说呢。
2: 喂 Yuren 你好。
1: Hello。
2: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idea 呢其实也不错的，因为现在很多私营的这些交友软件呢里头有太多的诈骗分子了，通过SingPass能够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其实也不错，再加上第一餐是免费的，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
2: 这样的一种实名认证方式呢有一个好处，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去约会的时候呢双方都知道对方是谁，所以在约会或者是事后见面的时候也不敢乱来。
1: 好，我同意你的想法。所以其实你看啊，比较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就是他是有经过身份的核实的，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嘛，然后也可以确保说你是很认真的想要找另一半你才参加，你不是玩玩的，这样子也不错对不对？而且通过了解你的兴趣跟价值观比较容易匹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怎么样的啦。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觉得还蛮有趣还蛮有用，可能可以再进行一些更多的改变，然后就可以变得一个很好的点子了。希望他们不会放弃这个点子，从中可以让更多的单身者找到适合的对象。别害怕。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个是菲律宾的一个选美比赛啊，不过是男子选美比赛
3: 哦。我看到，
2: 你有看到那位吗？他是一名21岁，好像在加拿大读书的菲律宾男子，
3: 长得不错。
2: 跟其他参赛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3: 我觉得颠覆了审美。
2: 然后因为那个男子选美一般上都会有这个穿泳裤的环节，他一走出来，哎，大家就发现
3: 松松垮垮的胸部跟肚子。
2: 一旦你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对不对？你走出来就会感觉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他没有，
3: 可是告诉大家他得到冠军。哎，现在可能肉肉派流行。
2: 哎呀，早知道就不要减肥了。
3: 你问题不是在身材吧？来看一下，你真的是可以去选美啊！我觉得你可以跟他比。
2: 你说现在的我还是当年的我？我现在又要再吃回去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之前是张悬的《宝贝》。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以下的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了。 BKE 往 PIE 经过 Mandai Road， 另外一个路段是 PIE 往机场方向经过了 Jalan Eunos， 车子回堵到了 Paya Lebar Road，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全岛都在下雷阵雨，雨是非常的大，特别是西部的朋友伞要拿好了。目前的气温25到34度。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乌洛北第216座巴沙语舒适中心的流量这两天受出现肺结核感染群消息影响，东海岸集选区议员的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同基层组织义工和亲友今早走访摊贩与食客，安抚公众担忧的情绪。陈杰豪指出，摊贩反映网络上出现熟食中心关闭或又发现新病例的留言影响摊贩生意，因此希望公众不要轻信或传播这些不实信息。部长提到，明天起将为巴沙和熟食中心的所有摊贩进行免费强制检测，保健卫生部也会尽快公布检测报告，让居民安心。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今天起访问新加坡，两国将正式签署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限，可持续相互流通。根据我国外交部文告，拉克森此次访问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两国是在去年十月黄循财总理首访新西兰期间把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致力于在未来十年通过加强经济往来、巩固供应链衔接、扩大防务合作等方式持续深化联系。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称此举等同于对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不断威胁古巴，多次扬言在完成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就对古巴出手。他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半开玩笑说，美国将几乎立刻接管古巴。佩特罗昨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不赞成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因为这等同于军事侵略拉丁美洲，古巴人民是自己国家唯一的主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我是右任，这个小时有周末知识王。玩了好几期的周末知识网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知识是这个第二个字是轻声，它不是知识王啊，不是第四声的是，所以你看是不是每一天都在学习新的知识呢？三道题目让你来回答，如果你成功的答对，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等一下可以来玩玩看。

0: 听到了四首歌曲，这是周杰伦的《时光机》，之前是刘宇宁《不然算了吧》Live 版本，也听到了王心凌的《Sugar High》，以及动力火车和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1: 原材料涨，运输费也涨，我们的床褥和家具再不涨价，真的要亏大本了。
2: 老板，我听说五月初在 Expo 的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其他参展商都不会起价。
1: 真的吗？那我们也不涨，折扣赠品照旧给。
2: 朋友们听到了吗？五月二号到十号 The Big 家具与装修展在新加坡 Expo 六 B 展厅大促销，错过这一次，各种装修和家具价格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PIE 往机场就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是有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时候我们来玩游戏了，这个游戏叫做周末知识王，三道题目让你来回答，如果你都能够答对，你就是我们的周末知识王了，这就是我们的唯一的奖品，没有任何的奖品 OK、只能让你争取周末知识王这五个字的头衔。有听众准备来挑战第五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所以我们来出题吧。第一道题比较简单，它是对与错的问题，第二道题呢则是四选一的选项题，而最后一道题则是开放式的回答题目，所以难度是越来越难的，看你有没有办法把三道题目都答对哦。第一道题对与错的问题就是，乌鸦一般遵守一夫一妻制，对还是错呢？乌鸦一般遵守一夫一妻制，对还是错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进来，哇塞，88551003。直播室有人说对，
4: 对，
0: 这算是提示吗？还是在混淆你呢？你之后就知道了，可以来尝试回答。

周兴哲和姚晓棠所合唱的歌曲《屋顶》，一首歌曲结束了，就代表第一道题目可以回答的时间也结束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公布第一道周末知识王的答案了。刚刚问出的问题就是乌鸦一般遵守一夫一妻制，对还是错呢？刚才在直播室就有一把声音对很大声，结果这位听众很厉害，他说单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是谁了，对了，是我们的陈瑶，所以非常的厉害哦。所以他刚刚给出的答案到底是提示还是是在混淆你呢？这个时候我来公布答案啦，其实答案就是很简单的，对，乌鸦一般遵守一夫一妻制，这是经过科学研究显示的，很多的乌鸦实际上会遵守一夫一妻，特别是在繁殖季节当中，他们会共同的筑巢、抚育幼鸟，然后也会互相的依赖的，听起来很浪漫对不对？哇，好忠心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一夫一妻形影不离，才能够成功的把他们的 baby 养大成鸟，所以不好意思戳破了你的粉色泡沫。不过他们确实是一夫一妻制，然后呢据说乌鸦也很孝顺的，他们长大了之后不会离开父母，他们会对父母进行反哺，就是说帮忙照顾父母啊，喂食等等啊，所以是非常孝顺非常忠诚的鸟类。但是呢最近我们都不太喜欢乌鸦，因为他们这个数量很多啊，本地有16万只，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像是噪音、卫生，还有最严重的是因为他们会攻击人类嘛，所以呢最近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恢复了射杀乌鸦的活动，据说最近好像有做，然后呢其实才杀几十只嘞，但是乌鸦有16万只，要怎么控制他们的数量呢？真的是不太简单。像我上个星期在碧山那一带走路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乌鸦，我担心他们会来攻击我，虽然我没有做亏心事，我没有攻击过乌鸦啦。有时候乌鸦虽然人会认人脸，但是有时候也会认错脸，所以就是觉得你在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他们就会来攻击你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处理一下那个数量。不过刚刚的第一道题目答案就是对，恭喜

0: 有时候也会认错脸，所以就是觉得你在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他们就会来攻击你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处理一下那个数量啊。不过刚刚的第一道题目答案就是对，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们，还有多两题你才可以成为周末知识王。这个时候先来听歌。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1: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你知道东风是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吗？超过50多年造车经验，品质稳定而且有保障。还有东风新加坡还荣获 SG Car Mart 和 Motorista 年度汽车大奖，就像东风007，外形时尚，性能也很能打，还配有很多智能科技，
1: 看起来很有高级感呢。
0: 对，而且是高级又亲民的价格，
1: 那一定要去看，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东风展厅亲自体验吧。
2: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先听新歌，稍后我们回来出第二道题目。先说第二道题目有个提示哦，是跟刚刚你听到的歌曲的那个歌手有关，好吗？这就是提示了。来听新歌吧，这是飞道尔的新歌，叫做《地球是平的》。你听到歌名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地球是平的？地球不是圆的吗？这就对了。你知道这是一个悖论，有些人呢，他们是相信地球是平的，尽管他们看到了很多跟地球圆形的照片有关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资讯，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还是相信地球是平的。所以这首歌呢，就把这个悖论应用在了爱情上。他说的就是，我明明还爱着你，却要假装已经释怀。所以这首歌说的就是跟分手后逞强还有自我疗愈的有关的一个歌曲，叫做刚刚你听到的《地球是平的》。一起来听这首新歌。

0: 菲戴尔的新歌《地球是平的》，虽然说是一首苦情歌，但是听起来也心情也蛮平和的，对不对？这位听众说，菲戴尔很有才华，昨天他的妈妈无意间听到了他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就觉得他的歌声很特别，歌词都很棒。这首歌词曲创作也是他一个人包办哦，所以是非常有才华的创作型歌手，所以可以更多的支持菲戴尔。还有刚刚你听到的歌曲《地球是平的》，这个时候来出第二道题的周末知识王，你第一道题有答对吗？如果有的话，第二道、第三道都答对，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如果没有答对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参与在其中的。刚才给出了提示，第二道题跟之前的一首歌有关，是草蜢的歌曲嘛，所以呢，这道题是跟草蜢有关的，题目就是香港资深乐团草蜢，他们今年成军几周年呢？香港资深乐团草蜢今年成军几周年呢？四个选项 ：A 是30 ，B 是35 ，C 是41 ，D 则是50。再重复选项 ：A 是30 ，B 是35 ，C 是41。D 则是50。香港资深乐团草蜢今年成军几周年呢？如果你知道答案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了，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毛不易的消愁。这个时候要来公布第二道题目的答案了。在公布答案之前，先重复一下这个题目：香港资深乐团草蜢今年成军几周年呢？我们一直都在宣传他们的演唱会嘛，所以这道题应该难不倒你吧。四个选项 A 是30 B 35 C 41 D 则是50。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有一些听众说40，但是40没有在选项里头哦，所以到底是30还是41呢？会跟40比较接近嘛，所以这个时候来公布答案了。其实答案是 C 41。41周年太猛了，草蜢竟然在乐团就是在乐坛闯荡41周年，屹立不倒，非常的猛哦。所以为什么是41而不是40呢？这个40周年其实是按2025年来计算的，他们是1985年出道嘛，所以呢2025年来算的话是40周年，但是今年已经是2026了，所以是41周年就是答案。他们也开了他们的全新巡演，叫做 Three in Love 草蜢的演唱会哦。如果没有错的话，今天5月3号他们在香港体育馆开这个演唱会，但是呢他们也会在6月20号把这场演唱会带来新加坡，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时间是6月20号的晚上8点钟，就在刚刚提到的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办的是 Grasshopper 3-in-1 Concert。 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sixtick.com.sg 去买票，门票从98元起一直到288元。所以第二道题目的答案就是 C41。 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还有最后一道题，稍后再为你出题吧。我们先来听歌，戴佩妮纯属意外。最后一道题有两首歌的时间让你来作答，所以时间比较宽裕一些。目前有几位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很厉害，继续加油。

0: 吃瓜，
1: 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啊 ，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汉吗
3: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4: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3: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Toy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4: 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3: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5: 4:51，这个时候要来出周末知识王的最后一道题。如果你前面两道题都答对，你只差一题就可以成为周末知识王了。最后一道题呢是开放式的题目，会比较难一些些，但是这个动作你应该几乎每一天都会做，你应该一生都至少有做过一次，所以你应该会知道答案吧。来出题。一般上到提款机提款时，是先出卡还是先出钱呢？一般上到提款机提款的时候，是先出卡还是先出钱呢？就是说你要去提款，对不对？你打了你的密码，输入你要提款的那个数目之后，请问是你的卡从机器先出来，还是钱先出来呢？啊，这个虽然说是开放式的答案，但是其实就只有两个选项嘛。钱还是卡先出来，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进来，哇塞，88551003，两首歌的时间。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5: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下意识的动作，都没有去留意到到底是先拿钱还是先拿卡。这个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是哪一个呢，应该不难吧。

0: 曹格的歌曲《三七二十一》，之前是红耳宽宏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的都是一些道路工程，包括了 CTE 往 SLE 经过了 Amokyo Avenue 1，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E， 就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雨势已经转小了，全岛多个地方目前只是在下阵雨，之后会转为多云的天气，那是好消息。目前的气温25到34度，今天有很多周末知识王哦。

0: 傍晚好，你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你好，我是佑润。我们在玩的游戏叫做周末知识王，它是一个三道题目的游戏。如果你三道题都连续答对，你就是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了。到底有谁是周末知识王吗？我们先来出第三道题，重复一下题目。一般上到提款机提款的时候，是先出卡还是先出钱呢？你提了那么多次的款，知道答案吗？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下意识的拿什么东西出来，我们就先拿什么，对不对？其实它是在设计上一个小巧思来的。先说答案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先出卡再出钱，而不是先出钱再出卡，所以是答案是卡先出来再出钱，是一个设计的小巧思。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以防你忘记拿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见钱眼开，对不对？看到钱来，赶快拿，拿了钱之后就转身走了，忘记你的卡，那怎么办？很多人就会忘记他们的卡嘛，那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在设计上呢，就先设计为卡先出来，你一定必须先拿卡，如果你不拿卡的话呢，钱是不会出来的。这样子先拿卡，你总不可能忘记拿钱，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小巧思真的是很厉害，先拿卡，卡拿了之后呢，钱出来，拿钱就完成了整个程序了。所以是答案先出卡再出钱。这位听众他告诉我说，其实在中国他之前去提款哦，好像是先出钱再出卡，所以呢他说他有好几次就忘记拿卡了。哦，是这样子吗？我还没有在中国提过款呢，所以我不太清楚那个程序是不是都是这样子。但是一般上在提款机呢是先出卡再出钱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三道题目的答案。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我看了一下今天超级多的听众答对，我应该没有办法一一的把所有的电话号码都念出来哦，不是念真字嘛，对不对？但是要特别恭喜这位听众 Lin，因为他其实之前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为周末知识王，但是今天呢终于给他答对了三道题目，所以恭喜他。然后也要另外特别恭喜0599的听众第五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太厉害。还有这位听众也是第四次啊，2918的听众，另外还有6452的听众、9794 3134 7803等等7100啊，都是成为今天的周末知识王，恭喜你们。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希望通过这个游戏，除了是在周末的时候休息，你也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当然提款机的这个题目也不算是新的知识，它算是你日常会做的一件事，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去刻意的注意这些细节啊，所以考考你。

0: 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有听众说这首歌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是吗？应该算是吧，因为今天早上我记得是艳阳高照的，但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下雨了，所以是像晴天像雨天的天气。也要和你分享好消息，那就是本地最大车展盛会 The Car Expo 汽车展销盛大归来，震撼全场，超过40个品牌，包括了汽车配件、汽车服务、转售车及新车，包括 BYD、 Hyundai、 Jaycool、 Leapmotor、 Lexus、 Mazda、 Volvo、 XPeng 等等。预定车辆并完成访客问卷，就可以获得就有机会赢取8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5月9号跟10号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和5展厅的汽车展销会入场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网 thecarexpo.sg。 The Car Expo 汽车展销会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 SPC 是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BKE 往 PIE 经过了 KJE， 要继续的小心开车。刚刚就聊到了这个话题啊，说的就是提款的时候是卡先出来再出钱嘛，所以呢要记得拿卡，不然的话有些人可能先拿钱忘了拿卡，那就糟糕了。不过有听众和我分享说，其实有一家银行呢，它目前好像是不需要用卡都可以来提款的。这个商家是哪个银行我就不说了，但是呢重点就是它是可以用 QR 码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提款了。我竟然没有用过，我还是那种传统的要用银行卡才可以提款呢，所以真的是时代变了，我们应该要就是跟进时代。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听音乐大风吹，不一样的音乐曲风，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Gangnam Style 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很多人都认识的一首歌，或许是你唯一认识的韩国歌曲。但这一首 Gangnam Style 演唱者 Psy， 他是掏出了一笔天价的版权费，只是为了他在 MV 里面能够合法的跳这几个动作。这几个动作其实是来自2009年的这支舞蹈当中。今天要给你介绍的 Y2K 韩风歌曲就是来自 Brown Eyed Girls 2009年发行的这一首 Abracadabra。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Brown Eyed Girls 他们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主打不露脸专门唱苦情歌的实力派美声团体，但是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女团盛世、所以这四个女生干脆心一横就决定来一次彻头彻尾的黑化，他们就剪掉了长发，画上了超级夸张的黑眼线，带着这首极度洗脑的电子舞曲杀回乐坛。这首歌曲其实有一段叫做傲慢舞 Shigon Pangchum， 直接杀疯了全韩国，双手就是交叉抱在胸前，然后下巴是微微抬起，就有一种老娘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的那一种超拽的眼神。这种极度高冷又极度性感的姿态瞬间让全韩国为他疯狂，无论是当红偶像还是新闻主播全部都是在电视上疯狂的模仿的。也就因为这支舞太经典了，所以后来Psy就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才买下了这一支舞的版权。虽然看不到舞蹈，但是我相信这首歌真的是洗脑到你都会跟着一起跳起来。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Brown Eyed Girls Abracadabra。

有听众说刚才那首歌特别适合跳舞，是吧？哎，不过 Abracadabra 不是 Pokemon 呢，我以为是什么神奇宝贝的一只神奇宝贝动物嘞，是吗？还是我错了呢？

0: 动物叫做 cadabra， 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跟这个完全没有关联。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王宏生的《忘了怎么快乐》。刚才听到的韩风歌曲叫做 Abracadabra， 刚刚我就去搜了一下它的意思哦，它就好像是一个魔术的咒语，你想要成为什么人，或者是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心愿啊，你说了之后呢再说 Abracadabra， 就是一种咒语啊，希望你所许的愿望都可以成真的意思。就比方说我现在想希望可以此刻把我变回家躺在床上睡着 Abracadabra， 然后就心想事成这样子。不过跟那个神奇宝贝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想到了一只神奇宝贝的那个

来听莫文蔚的 I Do， 之后有萧秉治的恒心，两首歌曲回来。我要和你介绍，最近去到了新山，去了一家咖啡馆，我觉得还蛮不错，它的食物好吃，很惊艳，我应该会再二刷多一次的餐馆。

0: 萧秉治的恒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的交通灯失灵了， Punggol Road 以及 TP Slip Road 堵澳港，这个地方的交通灯失灵了，继续的耐心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周末是长周末，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去哪里玩，或者是在家休息呢？有没有朋友跑去邻国去散步，或者是购物，或者是游玩了呢？如果有的话，要和你介绍这个我在新山去到的咖啡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是我的朋友和我介绍的，当时呢，他跟我说要去那里喝抹茶嘛，所以我就以为他是一个主打抹茶的咖啡馆。但是我去了之后呢，才发现到原来我最喜欢的不是它的抹茶，而是它的食物，所以要特别的跟你介绍这个地方呢。它蛮靠近新加坡的，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多，但是也蛮快的，因为它排队的机制是处理得非常好，它有很系统性的排队方式，你只要扫描二维码来排队等一会儿就可以了，而且他们座位非常多。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它的那个装潢是很漂亮的，然后我也看到去到那里的人群，多数人是年轻人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家庭式的顾客，但是我第一印象以为它是一个网红店，就是那一种你知道吗，大家去那里哦，就是打卡或者是拍好看的食物啊，好看的这个咖啡馆的风景环境等等的，就好像不是着重于它的食物有多好吃嘛，所以当时我就降低了我的期待。到后面呢，我就点了它的一个主食，它是因为是日式的那个咖啡馆，所以它的那个主食也是日式为主的。我吃的是三文鱼加茶泡饭，我第一次吃这样的这个料理哦，所以它是三文鱼加茶泡饭的。然后到后面呢，我吃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吃诶，它的那个茶泡饭哦，我觉得它味道调得非常好，因为茶泡饭哦是要多量的配你的饭吃嘛，所以那个茶的汤底呢，如果太咸的话，你可能吃不久，你会吃得很腻，会觉得很咸，但是它的那个刚刚好，所以是我恨不得有多一瓶的那个茶汤作为那个汤底了，所以这是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当然也有点它的抹茶啦，但是它抹茶给我的感觉就是漂亮，那个味道如何我觉得也还好，但是如果要我二刷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再去吃它的三文鱼茶泡饭。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地址，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进来哦，88551003，六月学校假期就快来了，对不对？你可能会有计划要去邻国去游玩，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去到邻国的话，也可以去尝试这个我说的咖啡馆，好吃，不错，需要排队，但是排队应该蛮快的，就可以轮到你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个是外国的一些航空公司，他们在一些新的飞机就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3: 哇，有 gym 啊，有健身房。
2: 在飞机上为什么会是健身房呢？因为很多人搭这个长途班机可能坐太久，身体肌肉会僵硬，血液循环就不流畅，就可能会导致一些病痛啊，不舒服等等的。
4: 那机票就算贵一点 啊，就吸引不同的顾客群啦。
3: 对，那倒不如就可以加一个 sauna，
4: 那 jacuzzi， 温泉要不要？温泉
2: 、
3: 那如果我飞美国那么长的时间，
2: 要不要干脆也烹饪客算了？
3: 没，因为有火有炉这些很危险，不要静态一点的。
2: 那我们来想一想，会让我们以后搭飞机更愉快的呢？
3: 打麻将。
2: 哇，动动脑啊。
3: 至少16桌我跟你讲。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 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一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 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6: Malaysia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渝民的 Make a Wish， 之前是张学友的黑白画印。刚刚在直播室看到了一个我千想万想没有想到会遇到他的人，是谁呢？不告诉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不过真的是非常的惊讶。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关心路况。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特别的留意这个路段的交通灯失灵了。 Punggol Road 以及 TPE Sleep Road to Hougang 这个地方的交通灯失灵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还在下很小的阵雨是吧，接下来会转为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 UFM

0: 上。
1: 傍晚六点，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今天起访问新加坡，两国将正式签署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限，可持续相互流通。根据我国外交部文告，拉克森此次访问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两国是在去年10月黄循财总理首访新西兰期间，把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致力于在未来10年通过加强经济往来、巩固供应链衔接、扩大防务合作等方式继续深化联系。今早发生信号故障的地铁汤深东海岸线列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运作，负责运营的公共交通业者 SMRT 对造成地铁服务延误深表歉意。 SMRT 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更新地铁汤深东海岸线列车服务的恢复情况，贴文指出，地铁汤深东海岸线列车服务在下午1:09已逐步恢复运作，接驳巴士和免费常规巴士服务也已经停止。随后在下午1:15 SMRT 表示地铁列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运作，除了对列车服务延误表示歉意外， SMRT 也感谢乘客的耐心和理解。国际新闻，美国媒体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取消此前设定的条件，不再要求美国在谈判之前先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纽约时报昨天报道这一消息，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黑兰新提交的谈判方案在谈判步骤的先后顺序上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愿意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国再宣布解除封锁。这两名官员还说，新方案仍然要求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后，将和谈判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来听本地歌手 Sherman 卓振声的《你有满意吗》。这个小时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了黄美珍、告人、艾薇等人的好歌。这个小时当然也有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英文歌曲，是在空中不常听到的歌。

0: 艾薇的计算浪漫，他今年也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很有 Z 世代的那种个性，对不对？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呢？你继续做自己吧，就是这种感觉。之前也听到了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黄美珍的途中，也听到了生门卓正生的你有满意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市经过了 CTE SL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时候来听音乐大风吹，一首英文歌曲，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要拿下一首 Billboard 全球冠军的单曲，通常都需要几百万美金的制作费，又或者是顶级的金牌制作人，还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可以让你疯狂的砸钱宣发。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 Throwback Tuesday 的歌曲是彻底打脸了这个行业规则。这首是红遍全宇宙的梦幻电子神曲 Owl City 的 Firefly。2009年，有一位叫 Adam Young 的男生，因为严重的失眠，常常整夜是睡不着觉的，所以为了打发那些极度安静又孤独的夜晚，他就会跑进他父母的地下室里面，就用一台破旧的合成器开始写歌。这首歌是完全靠着网友自发分享的地下室作品，竟然把很多有名的歌星都踢了下去，登顶全球榜首。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非常奇妙的，他唱着，我愿意让自己相信地球转得很慢，我得到了那一万只萤火虫给我的一万个拥抱。很多年以后，甚至是有无聊的网友在 Twitter 上面就用物理学去跟他争论，一万只萤火虫要到底怎么样去拥抱一个人呢？结果 Adam Young 还真的认真的用数学公式回复了网友，引发全网爆笑。 Firefly 这首歌曲更像是一个患有失眠症的大男孩，为全世界所有睡不着觉的人，还有那些在做梦的大人们，写下了一首最温柔的电子摇篮曲。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是 Owl City 的 Fireflies。

0: 我们，
1: 陈奕迅的我们。
2: 感谢所有出席的听众跟音乐伙伴，广播歌王2026圆满结束，
3: 谢谢我们的孙二强，谢谢那 UFM 103会继续支持你们，
2: 恭喜小龙夺得冠军，
4: 这次是第一次我拿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

0: 六圆满结束，
1: 谢谢我们的十二强，谢谢。那 UI Family 三位继续支持你们，
0: 恭喜小龙夺得冠军。
2: 这次是第一次我拿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筹备一个 EP 要出专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3: 换句话说，你应该是可以把面具拿下来。
2: 大家要不要我把面具摘下来？

0: 傍晚6:30，你好，我是右任，这里是 UFM 1003。来到了星期天的结尾，我们又要来做周记了，和你分享一件这个星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作为一个参考，让你也来想想，你这个星期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思考的事情吗？都可以把它记下来，成为这个星期的周记。像这个星期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2个月的堆叠累积下来的一个故事哦，是因为2个月前，我生日的时候，我这位朋友他其实跟我生日的那个日期很接近，我们不算是很 close 很亲近的朋友啦，所以这个故事有点难解释，但是就是基于一些原因，他送了我那个生日礼物，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没有送他嘛，所以我就知道他也是生日很接近，就礼尚往来，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礼物，但是重点来了。到现在呢，这个礼物还在我家，还没有送出去，已经2个星期的时间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之所以没有送它，是因为我一直在等机会买那个包装纸，或者是买个好看的纸袋，这样子作为礼物送出去，我觉得会比较体面吧，是我个人的想法了。不过就因为这个纸袋或者是包装纸，我等了很久都没有机会去买，应该说我懒惰了，就没有去找机会去买，所以一直到现在已经2个月的时间。像这个星期我就有一个机会去到了购物商场嘛，然后这间店呢，它刚好有卖那个包装纸，但是因为我接下来有一整天的行程啊，它的包装纸是一卷的，所以如果我买的话呢，我没有地方放了，我要手拿着，所以当时我又没有买，这个星期我又没有买这个包装纸，所以呢就拖到了今天为止，我还没有买包装纸去包这个礼物送给我朋友，隔了2个月。所以告诉你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我真的是拖延症有点严重，或者是说应该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啦，这个礼物竟然拖2个月。所以我想要问你啊，你会介意收到的礼物是没有包装的吗？你会不会觉得没有包装的礼物是没有诚意的呢？我特别想要听听你的意见。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还是你觉得有没有包装都无所谓，只要是礼物你有精心的挑选，礼物好有心意就足够了？还是你觉得包装很重要？像我这样没有包装礼物送不出去，2个月了。

0: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之前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如果买了礼物没有包装，你会觉得没有诚意吗？稍后听听众的想法是什么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要走，优选好歌，非金不可。
1: 话说，因为我买了一个礼物要送给朋友嘛，但是因为没有包装纸，我竟然拖了两个月都还没有买，也因为没有包装纸，我就觉得啊送不出去。所以请问，没有包装的礼物是有诚意还是没有诚意呢？来听听看一下听众的想法。有些听众说不会介意没有包装的礼物，他说他曾经用过 copier paper 来包装包礼物嘞，他这么随便啊？不是随便啊，应该说你环保很好。这位听众说Unwrapped gift is acceptable， 就是说没有包装的礼物是可以接受的，他觉得没有问题，有心意就好了，再加漂亮的包装当然是更加分，但是有心意会比较重要。 OK， 这位听众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说，小弟弟环保不用包装纸，你给我钞票也不用放红包你啊，他说 PayNow 大大的数目就好了。好，你非常的这个务实实际，很好。再看一下这位听众，他说很难说，看个人。不过最近我买了发夹送人，我只装在盒子里，因为没有去买礼物纸。我觉得 OK 啊，你装在盒子里就算是一种诚意的一种了。重点是我没有买包装纸，我也没有买礼物纸，说什么纸袋都没有，所以这样子单单送礼物会不会不太好呢？这位听众说，收的不用，给的要包装，收的不用，给的要包装，什么意思？不太懂。这位听众说，我其实家里有很多的礼物纸，但是因为太多了，所以呢一定要把它送到超市，不然的话家里太多，所以他其实自己是不喜欢包装的。他说他喜欢那种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礼物的那种礼物，所以朋友给我礼物的话呢，他说根本不需要包装纸，所以真的是要看人耶。有些人是可以接受，有些人是不可以接受，但是我这个真的是不良示范。我为了说要买一个包装纸哦，竟然拖两个月嘞。刚刚有一位听众点醒我，他说迟到的礼物比起没有包装的礼物哪个比较严重呢？迟到的礼物比较严重，显得没有诚意。所以如果你是在愁说没有包装还是有包装有没有诚意，其实礼物及时送到会更加的有诚意，更加的重要。这位听众说，他圣诞礼物因为没有买到合适的包装纸，现在还没有送出去。圣诞节啊，你这个比我还严重，你等明年的圣诞节了。
2: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

0: 维里安的繁琐。有听众提出很好的观点，像几位听众都跟我说，在如果是送礼物的话呢，我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包装好才送给别人，但是如果我是收礼物的那一方的话呢，我其实不在意有没有包装纸的嘞。这种想法很好，就是你会要求自己，但是你不要求别人也做到同样的这种程度。就是说你会要求自己送别人要有诚意，对不对？我就要有包装，但是我收礼物的话，我不会在意礼物有没有包装，是很好的想法。这些听众，可以跟你当朋友嘞。
1: 第一次我打通嘞，
2: 我要点歌。
3: 怎么称呼呢
4: ？Alice，Alice， 你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呢？
1: 忘情水咯。
4: 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是吗？
1: 我蛮喜欢他，我有看到他演唱会啊。为什么不可以点张学友的歌了啊？
4: 因为
3: 刚刚才播，你其实是张学友的歌迷是不是？
1: 我也是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4: 所以你比较常去张学友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常去刘德华的演唱会？
1: 有就去咯，儿子买给我，我很喜欢那个文红啊。
3: 你是不是也想要听老大的演唱会？
2: 要
3: 的。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最近有很多那个竹玉的歌哦，中国风，你知道竹玉吗？
1: 竹玉啊，
4: 不是竹玉，那个竹玉电视剧。
0: 本地最大车展盛会的 Car Expo 汽车展销盛大归来，震撼全场，超过40个品牌，包括了汽车配件、汽车服务、转售车及新车，包括 BYD、 Hyundai、 JQOO、Leapmoto、 Lexus、 Mazda、 Volvo、 XPeng 等等。预定车辆并完成访客问卷，就有机会赢取8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5月9号和10号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和5展厅的汽车展销会，入场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网 thecarexpo.sg。 thecarexpo 汽车展销会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 SPC 是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蔡健雅的失物招领。好啦，结束了这个小时的话题，刚刚聊到的就是如果你送礼物会在意包装吗？总结就是我们要一个很好的心态，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自己送礼物的时候呢，当然包装是最好，但是如果你在收礼物这方面别人没有包装，也不要太介意，只要他选礼物是有诚意的话，然后准时送到的话，那就够了。所以你看我真的是不良示范，拖两个月嘞，真的不可以了。而且我当然分享的另外一点就是让你们敦促我嘛，对不对？我分享了之后，这个星期我再不送出去，我就不信没有啦，开玩笑。好，这个时候要下班去了，在下班之前也要和你一起关心明天的天气。明天中午时分，全岛多个地方是会下雷阵雨的，所以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再出门。也提醒你，五月份的首两个星期，新加坡的多数日子在中午之后呢，都会出现雷阵雨啊，所以这段期间千万要带把伞再出门了。祝你周末愉快！来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是白安的《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祝你周末愉快！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知道东风是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吗？超过50多年造车经验，品质稳定而且有保障。还有东风新加坡还荣获 SG Car Mark 和 Motorista 年度汽车大奖。就像东风007，外形时尚，性能也很能打，还配有很多智能科技，
1: 看起来很有高级感呢。
0: 对，而且是高级又亲民的价格，
1: 那一定要去看，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东风展厅亲自体验吧。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3: 是女人。 Grasshopper Feel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原材料涨，运输费也涨，我们的床褥和家具再不涨价，真的要亏大本了。
1: 老板，我听说五月初在 EXPO 的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其他参展商都不会席家。
0: 真的吗？那我们也不涨，折扣赠品照旧给。
1: 朋友们，听到了吗？五月二号到十号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在新加坡 EXPO 6B 展厅大促销。错过这一次，各种装修和家具价格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原材料涨，运输费也涨，我们的床褥和家具再不涨价，真的要亏大本了。
1: 老板，我听说五月初在 EXPO 的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其他参展商都不会起价。
0: 真的吗？那我们也不涨，折扣赠品照旧给。
1: 朋友们，听到了吗？五月二号到十号 ，The Big 家具装修展在新加坡 EXPO 六 B 展厅大促销。错过这一次，各种装修和家具价格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界所有出席的听众跟音乐伙伴，广播歌王2026圆满结束。
1: 谢谢我们的十二强，谢谢。那 UFM 103会继续支持你们。
0: 恭喜小龙夺得冠军，
2: 这次是第一次我拿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3: 换句话说，你应该是可以把面具拿下来。
2: 大家要不要我把面具摘下来？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人，你每一度懂课本，可是人硬要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就在 PIE 往张毅的方向经过 Pasir Laba 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MCE 往 AYE 经过 Central Boulevar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免使用第六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5: Play Show。其实你们在搭四兆车或德士的时候，当司机跟你聊开的时候，你会聊事实，还是你会
1: 避而不谈
5: 啊？或者是说一些小谎？
7: 那如果我遇到四兆车司机是我们的听众的话，既然都已经知道我的身份，那我觉得聊起来就会比较自然跟轻松一点点。但如果他不是我们的听众，你在报馆做工啊？
5: 我有被问过，哎，你来报馆啊？你是做什么的？
7: 对，
5: 我是记者。
1: 我也讲过记者嘞。
5: 那看也要看个性哦，看这个司机跟这个乘客他们的个性。那有些人是喜欢聊天的，有些人是不喜欢聊的。你就是我一上车，你就让我安安静静这样子。我曾经试过全程，我就一直在那边纠结，到底要不要跟司机聊？
1: 可能他也在纠结。
5: 有一次遇到我到目的地的时候，就到公司，我就在下车之前，我跟他说了一句说：“谢谢你锁定在 UFM 一零。”
7: 然后说哈，你是丽梅，我以为你是咏梅。
5: 韩咏梅吗？
7: 我们的老板
5: 韩咏梅。
6: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梅、
2: 程瑶
6: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4号，星期一。
1: 全新的一个星期，也可以说是全新的一个月份
5: 啊，是了，五月了。
1: 因为经过周末嘛，是不是周末回来
5: 这样子。可是这个月有两个公定假日，
1: 有啊，有吗？
5: 一个是5月1号嘛，另外一个是
1: 5月1号，
5: 应该是
1: 有吗？
7: 好像是
5: 开
7: Hari Raya
5: 开斋节，
1: 其实
5: 我记得5月是有两个假期的，
7: 是的，5月20号，5月20号好像是星期三，是一个公定假日。
5: 是的，
1: 是吗？
5: 是值得，
1: 因为我还不太了解，就是我不太清楚来的，我没有概念。
5: 因为我知道一月啊，很多很多，就是一月还蛮多，多吗？过年跟什么新年跟农历新年，我都会这样子跟自己讲。
7: 月，
5: 然后二月就好像没有，
7: 三月好像没什么，四月就是那个 Good Friday，
5: 对，
7: 五月的话呢就是
5: 刚说的五一劳动节跟开斋节。然后六月，哎，又没有，又放假。
7: 哇姐，你生活的小确幸来得好简单哦，
5: 对，很简单，
7: 就是公定假日哦。
5: 我就觉得，哎，还蛮期待哦，
1: 是好事啊，
5: 这个月跟下个月这样子，蛮期待的。
1: 找小的东西来期待。
5: 是。
7: 除了公定假日以外，你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小确幸呢？
5: 吃好的东西，爱吃喜欢的东西啊。
1: 没有，会议取消。
7: 我最近的小确幸是能够早点睡。
5: 好好，今晚
7: 很难的今晚。

0: 谢谢听众们的分享。这个月有三个公定假日， Visa Day 是5月31号，还有 Hari Raya Puasa 是5月27号，
1: 对吧？五月你看多值得期待，过完一个又一个，哇，开心。
0: 所以可见公定假日不只是媒介，是大家生活的小确幸、
2: 啊、老板，勾啤二勾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0: 这是来关心今天5月4号星期一联合早报哪一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0: 首先在头版看到的是地铁汤深线昨天上午发生了全线服务中断的事故。那根据初步调查显示，故障与元件制造商阿尔斯通前一晚的信号测试有关。 SMRT 上午8:14通报指汤东线列车服务全面中断，经过了抢修，地铁服务大约在上午11:10逐步恢复，但部分改为人工驾驶，全天列车行驶速度呢是较为缓慢的。那么 SMRT 地铁总裁蓝小开也就事故对公众造成的不便表示致歉。
3: 第二条，
0: 翻阅到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就日本政策动向发声，批评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并指他背离了战后和平主义的原则。受访的学者认为，这个举动具有现实意义的战略回应意味。中国呢就借东京审判批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
3: 第三条，
0: 把焦点转向本地，肺结核病例群的消息影响了生意，部长义工超过100人误落熟食中心去用餐，来给这个中心的小贩打气。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就说，有摊贩反映网上留言如熟食中心关闭或者是发现了新病例造成困扰，也影响了生意，他希望公众不要轻信或传播这些不实的消息。
3: 第四条，
0: 干洗店的店减少了，不过呢这个业务量有增加的趋势，转型线上展开这个新的模式。有业者指出呢，过去5年来几乎每年都有7-8家洗衣店结束营业。此外，受租金、人力还有没有人接班的影响，小型干洗店更是逐年减少。但因为有更多业者转向上门取送、集中工厂处理等新运营模式，所以业务量是持续增加的，洗衣业的需求还是非常的稳健。
3: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根据一项调查发现，懂 AI 软件的工程师薪资是比同行高了1-2成。人力资源专家就表示，中小型科技公司在抢人赛中要突围，可以考虑提高工作灵活度。归根结底，每家企业都必须按照自身的限制与优势，采取合适的策略来实现目标。
2: 新闻五条，
4: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或前往 Depot 展示厅了解详情。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1: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公益短曲得奖作品，南洋女子中学校，潘宣恩、郑文宁、胡静荣，勇气。
2: 糖果包装看似无害，却能毁掉生命精彩，勇敢说不，用力抛开，别让毒品连累我的未来。
3: 一时的选择，一生的后悔，这种盲盒绝不值得。

0: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中央速毒局提醒您：一人吸毒，全家受苦。
1: Omoda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4号星期一，
0: 农历是3月1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常。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一位科学家把实验室的电源给关掉了，原本在箱子里的老鼠按一下金属的压杆就会有糖果掉下来，忽然之间就没有动静了。老鼠以为是自己按得不够重，于是开始疯狂地砸那个金属压杆，慢慢的，它的爪子的肉垫开始被磨烂，金属杆子上都是它的血。老鼠也顾不上喝旁边的水，固执地以为只要忍着痛再按一下，糖果就会掉下来。最后老鼠趴在杆子上活活地把自己给耗死了。这就是心理学上的间歇性强化陷阱。就好像我们发给爱人的讯息他没有回，我们会觉得他太忙，帮他找借口。你在不珍惜你的公司里为你的岗位耗尽心血，然后告诉自己只要再熬夜一次你就会有机会升职了。也有可能是我们看着不断伤害自己的人，幻想着有一天他一定会变好。我们总以为坚持会感动上苍，但我们会不会是那一只在断裂的金属杆子前把骨头砸出来的老鼠呢？其实没有回应就是一种拒绝，电源可能早被拔掉了，只有我们还在用生命去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万一。
2: 适时地告诉自己停止在垃圾堆里的坚持，
1: 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Every Talk。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很多政府诊所呢，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那么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呢，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4: 哦，小体操。
3: 对，让这些在这个等待的长辈啊，还有病患呢，就不会太无聊，然后可以间中的做一些伸展运动来活动活动筋骨。
4: 他们有带手机啊？
3: 就是因为一直看手机，
5: 谁会怕无聊？
3: 看到年长人士也受不了了。
5: 反正来看病了，我们也保持身体健康，动一动这样哈。
4: 对，暂时把手机放下。
3: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因为的确你在等的时候，如果你一直看手机，尤其可能年长人士他们的社交平台不是太多的话，你刷一刷他就没事做了。
4: 而且老人家坦白讲了，你知道你如果长时间看手机，对你的颈椎也不好。就是如果你等得越久，你的头一直在低着。
3: 对，
4: 所以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些事情你只要多做一步，那可能整个感觉整个环境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一定是一直要靠着手机打发时间嘛。我们可以做其他东西，
5: 所以变成每个人每天都来看病，越来越多人来看病。
4: 因为免费的体操，
3: 去join那个早操来做筋骨，
4: 全部。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 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3: 他换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啦，就是他如果说在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这个很多人等待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4: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3: 哇，
4: 如果你
3: 直接被开赌场算了。
4: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都有动力啊。哇，
3: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如果你胡 连胡两台直接看你是吧，
4: 少吃两剂药。就是不玩钱因为麻将你也是可以玩花生
5: 健康的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4: 你看多好
3: 哇，那到时候人真的会很多啊。

0: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1: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2: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 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Suntec Singapore 1楼 Atriu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3: Malaysia True。
4: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5: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2: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5: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 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4: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 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选中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ounge，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有两位新加坡人，他们到了 JB 柔佛去进行他们的社会服务令
3: 啊。
2: 那是因为他们在 JB 柔佛那边乱丢垃圾
3: 哦，
2: 结果就被令要服务，就是。要做这个社会服务、
4: 我们人在国外就要遵守当地的
2: 当然
4: 法律，所以在国外犯了法也是根据他们的。
2: 对，据说他们连名字都报出来，我们这里就不说了。两位男士，他们在4月30号的时候呢，就在柔佛的 Taman Purai Bastan Recreation Park 那边呢、
4: 丢垃圾，乱丢垃圾，
2: 没有，就在那边做他们的这个社会服务劳改。那到底他们是在哪里丢垃圾，就倒是没有说。不过他们呢，除了要做这个社会服务令之外呢，6个小时还要罚款1000马币。
3: 哎呦！哇，只是丢个垃圾耶，
4: 怎样被爆了？
2: 怎样被爆？就是他们有摄影摄
4: 去访问，
2: 对，摄影队去那边就拉队拍了。
3: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衰哦，
4: 这样子真的有阻吓的作用了。
3: 对，
4: 不知道会不会是你？
3: 所以新加坡的朋友啊，你们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真的不要乱丢垃圾，
4: 到处都不要乱丢垃圾。
3: 不要看到路上有垃圾，你就觉得可以丢垃圾。
2: 相对在马来西亚很多的地方，他们你就看到有些垃圾，对不对？在路上，可能你就觉得说，哎，我只丢这样快快的丢。
3: 你以为你是入境随俗吗？
2: 对，
3: 其实你是犯法了，
2: 所以千万不要哈，因为这两个人也进入就拍进了那个视频里面，戴着口罩啦，是戴着口罩，可是还蛮
4: 认得出的啦，认识的人就认得出了。
2: 对，可是
3: 我觉得劳改他的那个羞辱的意味大于。你花的时间，
2: 这也是吗？新加坡其实我们也是有这个所谓的社会服务令的。如果你乱丢垃圾，
4: 应该是我本身比较少看到了。
2: 然后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呢，就是那个警察姐姐也在旁边说啊，你要这样。然后我们的两位新加坡人还蛮配合的，非常有礼貌。然后说哈、这边还有哪里吗？
4: 要扫哪里要扫？
2: 这样对，态度还不错。
4: Yes, ma'am。
3: 这样在劳改的队伍当中，他们是最有礼貌的。我们可以说是国家的骄傲吗？
2: 不能，那当然不是
3: 啦，就是很有家教，很有礼貌。
2: 我只是说真的，我们在别的地方真的也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哈，就去乱抛垃圾啊，被以为没人看到啊，有电。

0: coming soon。
1: 七点新闻过后有哇哈哈时间，另外也会跟你玩游戏，猜中我买 单，
2: 送给你100元 Light Organics 有机彩妆产品礼券，
1: 也会有复刻回忆。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E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 ，PIE 往大势在 CT1 市区跟 Jalan Yunus 之间 ，BKE 往 PIE 在 PIE 市区跟 KJ1 之间。
4: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5: 早安早安，天气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域即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超过54000人已经兑换超过180万元的保费折扣，用以支付终身健保计划的保费。保健卫生部发言人昨天答复早报新闻时说到了，截至2月28号，兑换者当中31%是50岁到59岁，28%是40到49岁，26%是60到69岁。试点参与率令人鼓舞。为了鼓励健康生活习惯，健卫部在2025年9月18号推出了3年的试点项目，让40岁以上的终身健保 MediShield Life 投保人通过健康365 Healthy 365的应用，以健康积分兑换保费折扣，兑换率是150积分，兑换2块钱，高于原有的机制。目前150积分可以兑换1块钱的超市、交通或者是食品旅券。榜儿区体育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面的开放，除了健身房、游泳池，馆内多个球场还可以灵活转换为羽毛球、排球、匹克球等多种项目的场地，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运动选择。榜二基选区议员、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长孙雪玲昨天答复早报新闻时说到了，虽然体育中心在今年中取得临时入伙证，但新加坡体育理事会需要一些时间来试用设施，因此是希望中心能够在2026年较迟的时候全面的开放。孙雪玲与同为榜二基选区议员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分享新设施的画面，让居民先睹为快。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咳嗽只是生病时才会出现，但其实呢，咳嗽反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扮演了一个很少被注意的角色，它是在保护呼吸道的自动清理系统。当灰尘或者是微小颗粒或者是呢刺激物进入我们的气管时，身体会启动咳嗽反射，通过呢快速的气流把异物给排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保护机制。那这个反射呢，有时也会被过度的触发，比如说这个冷空气啊，或说话太久，或者是环境干燥，都可能呢让气道变得敏感，即使呢没有真正的感染，也会一直想咳。所以呢，简单的做法就是保持室内温度，避免长时间大声说话，以及在空气干燥时适量的喝水。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4号星期一，
5: 看到这个Facebook 的这个页面哦 ，Reunite Missing Children，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当孩童失踪啊，特别是
1: 特殊孩童
5: 他们失踪的时候一些消息了，想要大家帮个忙。
6: 对，所以如果有朋友是在市区一带工作的话呢，可以麻烦关注一下有没有遇到这一名不能说孩童，他是成人，不过他是特殊需要的一个朋友。他是身高1.8米，然后90公斤，其实蛮高大的一个男孩子。不过他患有这个自闭症。那么据了解呢，他是在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在这个 Marina Square Mall 那边失联了。他当时是前往新加坡摩天轮的方向，所以在市区那一带哦。然后在失联的时候呢，他的穿着是穿一个深红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跟蓝色的鞋子。他的身形是蛮高大的，1.8米。然后本身是患有自闭症，
1: 对，他叫秉杰，
6: 秉杰，对，所以如果说有在市区一带工作的朋友，或是可能有驾车的朋友，可以麻烦关注一下，关心一下，
5: 多加留意。如果需要这些详情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把这些刚刚要说的，就是1.8米啊，身穿的这个颜色的衣服啊等等，帮个忙。
6: 因为很多成年的特殊的朋友比较难被关注到，因为小孩子走丢的话，其实我们一般上比较容易观察到，但如果是成年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他应该不会需要帮助，
1: 对，他是个大人，
6: 所以可能需要大家特别的去多多关心跟留意一下。
1: 对，大家认一下他的服装吧，他就是那个猪肝红的衣服，
6: 对，
1: 然后蓝色的长裤，还有蓝色的鞋子。
6: 有听众说，这一名男孩几岁呢？18岁，
1: 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哈。

0: 哇哈哈时间，
1: 小明牙龈发炎，
2: 嗯，
1: 就去看牙医嘛。那小明特别紧张，牙医就说：“你这个需要动一个小手术，你不要紧张。”小明就说：“这是我第一次做牙龈手术。”牙医就说：“没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里，小明更紧张了。过了一会儿，
2: 还有哦，
1: 护士过来了。他就问牙医：“哎，这个麻药哈是要打在哪里啊？”医生说：“打在他的腿上，别让他跑啦。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4，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1 往 AY1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 ，BK1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CT1 市区跟 Jalan Yunus 之间 ，BK1 往 PIE 在 PIE 市区跟 KJ1 之间。
0: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2: 根治节拍，拒绝毒害，公益短曲得奖作品，南洋女子中学校，林倩琪，勇气。
3: 毒品它带着危害，我看到一路走开，若是见识它的厉害，就应该勇敢说拜。未来在眼前，别让黑暗偷走明天，人生路口别迷乱，不碰毒品最勇敢，守护未来，远离毒害，耶、yeah! ！勇敢向前，不被阴霾打败。记住一句话，刻在脑海：拒绝毒品，活得精彩。
2: 跟着节拍，拒绝毒害。中央速度局提醒您：一人吸毒，全家受苦。
0: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4: 我是文宏，9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5: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4: 文豪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end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5A 展厅。Mazda Greater Journeys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朱老师早，
3: 老师早。
4: 说出一个你记得的经典广告。
3: 你怕黑吗？
2: 明明那么大，为什么穿不下？
3: 衣服本来刚刚好。
4: 姚同学是衣服本来，
3: 现在穿不下。
4: 为什么？梅同学说的是
3: 黑。你说你怕黑吗？黑有什么好怕？
2: 那是林子祥，对不对？
3: 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可以靠近点。再靠近点，那个是范文芳。
2: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是你的高中老师，也是同一个品牌的。
4: 你还记不记得带你出来真麻烦？
3: 这个是什么广告？
2: 带你出来真麻烦，
3: 麦当当吗？
4: 快餐店这样，是婆婆啦，
3: 婆婆啦，那个麦当劳婆婆
4: 带孙出去啦，那都是一些经典广告，说出来大家都很有回忆哦。当时我们印象深刻的广告，但是现在的广告的形式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现在广告是
3: 现在电视还有广告吗？比较少，他们都是穿插在那个。
4: 我们现在广告是在社交媒体上，IG 也是有广告啊，
3: 对对对
4: ，Facebook 也是有广告啊。
3: 可是类似当年这样子的，好像已经没有了。
4: 对，
2: 而且因为当年我们都爱看电视，所以大家对一些广告印象会特别深刻，是因为如果那个广告他买的是我们大家都在看的时段，比方说七点档或九点档连续剧，所以在金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就有印象。你不可
4: 以 skip 哦，不可以跳过的哦。
3: 而且也很有影响力的，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是在马来西亚。的住家看着那个黑白电视，上面他们唱 It's a great way to fly、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广告，所以我小时候就很想当空姐，就是因为这个广告的关系。
2: 而且还是黑白电视姐姐。
3: 一阵子而已啦，后来就变彩色了，因为当时没钱买有色的嘛，好像是我家里是黑白的，
4: 所以广告的效应
3: 很大，足以
4: 影响你。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看同一个广告，就像姚同学所说的，现在演算法 IG 啊，你刷的社交媒体啊，他就根据你的喜好推给你你想要看的广告，就你看的广告跟我看的广告已经不一样了，
2: 所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打开你的手机，我会看到跟我的手机看到的广告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所以你最近看到的广告是什么？
2: 就是一些减肥啊美白啊
3: 去皱纹啊
2: 之类的吧。对，
3: 我的是内裤。
2: 哇哦，
3: 因为我最近买了就
4: 内裤、那么具体的，
3: 对，它就会出一些什么像丝绸般啊，哇，穿上去完全没有感觉的那种内裤。
2: 哇，就是有穿跟没穿的感觉是一样的，是吧？
3: 对，类似这样。
2: 哦，还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刚刚那个朱老师有提到说，因为现在那个广告都是推送给特定的人群，所以好像他们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用心的去想一个广告的台词。
3: 是，他们直接给你产品的那个效用跟作用是什么？
2: 对，
4: 他抓住你的吸引力，没有办法再慢慢就是堆叠那个情绪这样子
3: 啊，
2: 就不会像以前那个他还会有一个简单的剧情，然后会有一个让你记得的广告台词。经典广告台词，
3: 对对对。
4: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印象深刻的经典广告有哪些？

0: 经典广告，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
1: 试赌广告，
0: 不要赌博的。
2: 对对对，
0: 东西在哪里？快拿出来！
3: 这哪一个产品的？
2: 东西在哪里？我忘记了，
0: 这问题很好。
2: 对，
0: 我记得是 online，
2: 这算成功吗？这个广告，因为我不知道他卖什么，
0: 他家
2: 卖什么。
0: 主要是讲他家乱到，是卖家具吗？还是他家里很乱吗？就是他找不到吗？
2: 东西在哪里？
0: 然后那个产品是什么？
2: 来，大家快点，靠你们的。
3: 不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0: 不在乎另外一个是程瑶自己的想法，他只在乎曾经拥有啦，对对，你不要把你想法讲出来啊，他不在乎天长地久的。
2: 他们说是那个家具公司的，
0: 对，我印象中是家具啦。
2: 哦，是吗？
0: 跟家里的东西有关。
2: OK， 绝大部分人都是给我们那个衣服本来刚刚好。还有那个，你怕黑吗？黑有什么好怕？那个
3: 还有一些听众记得的是那个画面，比方说打鼓的粉红兔子，那个电池广告，
0: 电池。还有呢，
3: 给我喝一点好吗？好的，给你一点。
2: 对，那个是丽宾娜，
0: 是吗？给你喝一点。
2: 对对对，一个小男孩
3: 跟一个小女孩，他们在公园，
2: 的对话。
1: 还有
0: 哦，家具店那个
2: 对对对
0: 东西在哪里？
2: 家具店，
3: 还有一个是洗衣粉广告，老陈拿去用。
0: 我跟梅姐没有印象，
2: 对这个我没什么印象。还有什么啊？
0: 你怕黑吗的下一句是？那你不是白白的活
2: 着？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写得很好，
0: 不错。
3: 还有那个
2: 广告词，
3: 这个也是化妆品广告。我是你的中学老师，哎，你是我中学同学吗？
2: 不，
3: 我是你中学老师。
0: 化妆品，新闻过我们要送，
3: 哇，
0: 彩妆
3: 产品礼券
2: 啊，它是有机的，它是有机彩妆产品礼券。
0: 待会儿我们猜中我买单，玩的是谁是？哎，什么？音效声，玩的是音效声，音效声，请准备哦。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什么？你要讲什么？
2: 没有，刚我看听众的哇塞。
0: 2016年5月4号星期一，
2: 农历是3月18，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07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到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07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6: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超过54000人已经兑换超过180万元的保费折扣，用于支付终身健保计划 MediShield Life 的保费。为了鼓励健康生活习惯，保健卫生部在2025年9月18号推出3年的试点项目，让40岁以上的终身健保 MediShield Life 投保人通过健康365的应用，以健康积分兑换保费的折扣，兑换率是150积分兑换2块钱，高于原有的机制。榜儿区域体育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面开放，除了健身房、游泳池，馆内多个球场还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排球、皮克球等多种项目的场地，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运动选择。榜儿集选区议员、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昨天答复早报新闻时就说到了，虽然体育中心会在今年中取得临时入伙证，但新加坡体育理事会 Sports SG 需要一些时间来试用设施，因此希望中心能在2026年教时的时候全面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从星期一5月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说，这些船只来自世界各地，与中东当前局势没有任何关联。特朗普称这项行动为自由计划，目的是为帮助那些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的个人、公司和国家，并指受困海峡的船员众多，食物和其他的必需品即将耗尽。他说，多个国家请求美国帮助他们的船只脱离。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有些人会把面包放进冰箱，觉得这样做呢比较不容易坏，但其实呢这反而是会让面包更快变硬。原因是呢，当面包呢处在冷藏温度至大约4度的时候呢，里面的淀粉会发生一种叫做淀粉回生的变化，就是呢会把原本柔软的结构重新的结晶，导致呢口感变干变硬。这个过程呢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反而会进行的最快，比放在室温还明显。不过呢，如果是冷冻也就是零下的温度，反而可以呢大幅减缓淀粉的回升，锁住口感，之后呢再加热，面包还能够恢复接近新鲜的状态。所以在这里建议你的是，短时间内吃完的面包可以放室温，如果要保存更久，直接冷冻而不是冷藏。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回忆就是要被勾起了，我们讲了几个广告，听众想要更多的广告。
4: 一颗很久远，价值永流传，
3: 钻石对吧，
4: 珠宝广告，
3: 珠宝广告。
1: The bedroom is over there, the bathroom is over there。 然后他要给你看他的肌肉，二头肌的
3: 还有一个那个不得一声，那个
1: 就不得一声哦。
3: 是吗？他前面好像还有一些台词的。
4: 另外还有一个是巧克力的广告，叫你阿嬷来咯。
1: 那考验大家，近期你看到印象深刻的广告。
4: 哇，
1: 所以因为经典的我们懂了嘛，听众很多很多回忆啦。近期呢，近期
3: Danza BYD， 我只能讲 BYD 算是铺天盖地的，无论是你要看时间啊，但是进广告啊， okay， 你就会看到 BYD 啊。
4: 哇，现在
1: 确实是，确实是，
3: 对对，
4: 很多网络广告，我现在一看到是广告就立刻滑过去。
1: 不过每次讲的，因为它不只是电台，他们还有巴士啊，就是你走到哪就会看到了，
3: 是是，
1: 确实是啦，广告的效应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3: 对，
4: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新的广告呢？
3: 这个七月跟田才到云顶去，这个时候赶快卖广告，赶快卖广告。
1: 有团啊，有团吗？
3: 有团吗？有团吗？打不开，快快快！
4: 去新疆，
3: 去北疆哦，还有南疆啊。
4: 我们去南疆，
3: 南疆啊，
4: 哎呀，南疆啊，不是军遮好，是新疆好。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5: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两年路税全免、长达十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两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1: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4: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5: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机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0: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5: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0: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五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5: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6: 你有啦，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6: 你啦，你啦，你啦，
7: 你买单，
6: 好，
3: 猜中我买单。
9: 要送给你的礼物是
10: 100元
11: Light Organics 有机彩妆产品礼券。
12: 嗯，经过长时间的化妆，那么肌肤啊，可能因为一些彩妆所含有的刺激性的化学成分而感到有点不适或者是疲惫。那你们想不想呢？有一套呢，不仅是能够遮瑕，还可以同时呵护肌肤的彩妆。
11: 介绍你 Light Organics， 它是一个安全到可以吃的有机彩妆品牌。对，但大家也不要去吃啦，
9: 是安全的。
11: 这是他们的介绍。这个创办人呢，曾因为有毒的彩妆产品影响了健康跟自信，因此创立这个品牌，希望能够研发更安全的有机彩妆。
9: 嗯，史瑞莎的产品就包括了有机毛孔修饰妆前乳液，还有 Youth Elixir 精华粉底液，以及高显色液体唇膏。
12: OK，
11: 大家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LIGHT Organics。LIGHLIGHorganics.com 来了解更多。
9: OK， 可以搜寻他们的 IG。 今天是 Monday， 星期一，全新的一个星期。
3: 我是音效声。
12: OK，
9: 通过音效来猜歌名。音效声请出题。
11: 喂，提示，这个歌名几个字？
12: 我是不是演的不好？两个字，
11: 两个字的歌名。
12: OK， 各位女士，你可以争取获得我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化妆品。
9: 男士也可以帮老婆，
12: 男士也是可以帮老婆、帮女朋友，你心仪的对象。那100元不少的，
9: 今天算有难度吧？
12: 没有难度啊，
9: 没有难度啊。
11: 再来一次好不好？
12: 不，还是我演的不好。
9: 不，我在看，我在等听众回答，我才懂你演的好不好。
12: 这那也是打鼾，打鼾是，这是打鼾。
11: 哦哦 有答案进来了，有答案进来了，
9: 开始有对的答案进来了。对，
12: 我为什么发不出啊？刚才早上发的比较好一点。
9: 我会 OK， 明姐你评论一下我的音效。
12: 好好不噜不噜不噜，哎，你比较好。不噜不噜，我戴牙套比较难发，来造谣。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哎，你好，
9: 我的哈，
12: 嗯，对对对，
11: 我们再加一个不噜不噜不噜。因为他会，
12: 你是加大了难度还是你觉得减轻了难度嘞？大家听 Andrew 的，
11: 这个东西会爆的。
9: 我的啊，嗯，
12: 厉害厉害。
11: OK， 知道答案的话呢，哇塞，进来八。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40，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D1 往 AY1 在 Amoco Avenue 湾的出口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B1 ECP 之间 ，PIE 往大社在 Jalan Bahar 跟 KJ1 之间。最后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在过了 Inyo Avenue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2: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

0: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1: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2: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1: 文豪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5: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听众朋友，你们平时吃饭习惯吃到很饱很撑，你知道吗？其实专家是建议我们吃饭呢不要吃得太饱，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吃8分饱就好了。
5: 是的，仔细听以下的讯息就有机会获得300元的礼券还有超值好礼，我们要就吃8分饱就好了。
6: 嗯，对，专家就指出呢，吃饭时即便你的肚子还没有被填满，只要你对食物的热情开始下降，就可以放下你的筷子，这就是所谓的8分饱。
5: 嗯，因为我们大脑需要20分钟才会感觉到饱啊，你先吃8分饱就好啊，之后你就有那种饱的感觉了。研究也显示，日本人就是习惯吃8分饱，所以容易维持他们的身材。
6: 嗯，而且每一餐呢，如果吃得很撑的话呢，食物是很难消化的，你还会面对呢肥胖的问题。那如果呢，你常常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样子的话呢，面对肥胖的问题，放心，我们有
5: 瘦身专家 London， 他们在召集所有想成功瘦身的 UFM 1003女性听众，体验 Easy Slim 的护理，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减消肿，还有缓解你的肥胖问题。
6: 是，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好消息，欢庆母亲节的到来，瘦身专家 London 呢，现在要帮10位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呢，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瘦身护理礼券，还能够免费把价值388元的母亲节好礼给带回家送完为止。
5: 专家建议吃饭吃几分饱就好。今天的问题是，专家建议吃饭吃几分饱就好 ？A 10分饱 ，B 8分饱。
6: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7: UFM 1003。

0: 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也听到一点他的歌词，你觉得他唱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
1: 跟猫有关哦？喵喵，
0: 跟猫有关
2: 是吗？
0: 跟家猫有关？
2: 跟家猫
0: 可能要看歌词啦。不，它就很慵懒啊，这种那些猫的感觉，
2: 这是你个人感受啦。你觉得有点猫的慵懒呢？
0: 这是猫速公路主唱哦，唱的就是跟猫有关。哎，他叫谢子若。虽然我们认识他卡爷啦，但是他叫自己谢子若很久了，我们要记得这个名字哦，谢子若的歌名叫做漫山遍野的喜欢，说的就是他跟他家猫的关系。哇，所以养猫的瑶，你觉得
1: 我对我的猫是不只是满山遍野，是遇到了宇宙的喜欢。因为有时候压力大，回到家看到它就软软的身子爬到你的那个床你的身边，因为它很喜欢在我躺下来的时候呢跑到我的旁边坐下来，也就有一种觉得有这个软软的小小的东西在家里面真好。
2: 其实它是想要守护你，当你的家猫会靠近你的时候，其实它基本上是第一很爱你，再来就是它真的想要守护你。
1: 是，而且猫跟狗不一样，因为狗它是比较热情的，有时候猫的那个喜欢是很含蓄的，当它这样稍微透露一点喜欢你，想要保护你的感觉，就觉得你的整个世界是明亮的。
2: 对啊，对，真的。
0: 好，我们要揭晓音效声的答案了。
2: 哇，今天排山倒海。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太低估我们的听众。一开始我们还担心这个题目会不会太难了一点点。
2: 对对对，不过Andrew 有神助了，帮了我一把。
0: 我只是想到了一个很旧的笑话了。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
2: 因为它
0: 余热会
2: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因为吹出泡沫。
1: 但答案不是蓝色哦，答案就是
2: 泡沫。
0: blue blue blue 泡沫啊！
2: 对对对，哇！大家都很厉害，
1: 你答对了吗？
0: 所有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
1: 100元 Light Organics 有机彩妆产品礼券，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 LIHTorganics.com。
0: 8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3: 十秒 easy 不 easy，
2: 要送的是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 Cat Do 的演唱会门票2张，价值是336元啊，
0: 也是充满了回忆杀。待会儿为你好好的介绍这一场演唱会。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嘉义网大事，过了 Jurong Canal Drive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再来一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SL1 往 BKE 的方向在 Monday Road 跟 Lentil Avenue 之间， Lonely Highway 往 Queensway 在 PIE 张仪跟 Brother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Kallangway 跟 Jalan Yunus 之间。
5: 以上交通讯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个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8点。UFM